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9:04，早知道此时刻啊，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24度到33度。

焦点是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和大家最近啊，这看一看最近哎曝光出来的这个新型的骗局啊，咋说呢？关键词就俩字儿，忽悠，忽悠你啊！这一年一年的啊，你还真不知道自己上当了。网上呢，经常会看到一些直播间里面啊卖一些东西，哎呦，这比如说现场直播。我看过那种从这个棒里面挤珍珠的，我还看过啊这砸石头的游戏啊，但现实生活当中也有直播间啊在这开石头啊。观看原石外观，凭借经验出价购买，切下去到底是赚是赔咱不知道。那这种这开这个开盲盒一样的这种赌石啊，是吧，这经常好像听什么缅甸边境这块就听说过啊，但最近呢这个网上直播间里面也开始有了。一位网民陈先生就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的广告，说只要截屏抽到五连号的数字就能免费的领一个翡翠挂件，随手一截，结果呢正好是一个五连号啊。这陈先生还非常高兴，添加客服呢准备要领取这个翡翠，然而对方呢却让他加了一个直播间，引导他通过这个小程序链接啊来参加这个网络之中的赌石。而这位陈先生所不知道的是啊，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俩人一唱一和，说白了这些都是骗子啊，都是编的。30个人一起拼单，29个人都是托，目的就是为了骗你这一份，你说说啊。而且呢这诈骗怎么说呢，诈骗犯罪分子啊充分的利用了充分的利用了人的贪心啊。那此前呢他还曾经花了，这位陈先生啊在前几次的时候有一次花了50多块钱，哎，结果呢这个网络主播声称啊这原石呢切涨了，于是呢这陈先生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就开始了五连抽。那想要稳赚一笔的这个陈先生呢陆陆续续的投了10000块钱来完成五连抽，结果每次挖敲出来啊不仅呢这没有涨，而且啊还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贪心啊，千万不要，不然的话就会容易着了骗子的道啊。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赌石这个诈骗之外，也有人啊是被这样的骗局给骗了。大家想想，假使有人跟你说了不需要干别的，只要下载的软件就能够赚大钱，你怎么想？感觉下一个软件又没给自己的这个什么身份信息啊，也没有这个透露自己的什么电话号码啊之类的，似乎应该很安全吧，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下下来了这个软件之后啊，里面呢啊有什么大额扶贫专款、低息的这个贷款，之后呢这如果要是继续按照对方的操作，不好意思，你可能就这样渗透成功了。据了解呢，有这么一位60多岁的老哥，他呢也是自己经常打零工，还身上背着债。他呢也是接到了自称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让他下一个软件，说登录之后可以申请大额的扶贫专款。哎，还他呢也是添加了，完了之后啊，那对方呢就跟他说刷流水呀，还跟他说要把这个汇款单销毁呀，还跟他说什么要如何如何注意之类的。很明显啊，是吧？这毛驴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能这应该说啊，这被骗的这个人什么时候能识破这个骗局？可能就得看他什么时候醒过来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两个骗局，一个呢是赌石的骗局，一个是假借着下载这个软件，结果呢对方就借你的手去洗钱啊，这么一个骗局啊。还是那句话，是吧？只要摒弃了贪心和不甘心，我觉得诈骗这个事情啊，可能不大容易找上门来啊。焦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刻能来关注来自于体育这块的一些新闻。体育新闻，我们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情况。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啊，各个国家呢都陆续的宣布进入大名单，并且是进驻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运动员村当中啊。那么在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机构啊也是给出了有关于 CBA 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奖项的预测啊。比如说呢，在这个金手套最佳守门员的这一个奖项的这个评选方面，那上届世界杯获得金手套奖的来自阿根廷的门将马丁内斯仍然是作为金手套奖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他呢是1-4.5位居榜首。法国门将和西班牙门将呢是同为1-5，巴西门将阿里松1-5.5排在第四啊。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门将啊能不能够获得金手套奖，很大程度上和他背后的国家队实力有一定的关系啊。如果说这个国家队实力不太行，没有走得太远的话，那么显然也这金手套奖也就不会发给这样一些没有什么展示的这个运动员吧，我想是这样。所以说关键啊，整个球队走得远才能够有利于个人金手套奖的发挥吧。

体育方面其他消息，再来关注来自 CBA 这块的比赛情况。CBA 的比赛呢，在今天的在这个本周末的晚间啊，本周末周日的晚上的时候呢，将会继续进行第五站的比赛。那么前三场比赛呢，上海队已经是拿到了赛点。3-1的这个总比分确实这对于这个浙江队来说希望是相对比较渺茫的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如何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啊，各自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水平，我觉得这是能否获胜一个主要的这个关键啊。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再来关注中国男篮热身系列比赛方面的消息。上场比赛呢，中国男篮是大比分战胜了这个塞尔维亚的球队 FMP。那么在第二战，也就是昨天进行的这场热身比赛中，中国男篮呢，尽管说一度是手握15分的领先优势，但是呢，最终却81-82惜败给了对手。那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呢，基本上全场比赛都是保持在分数上的领先，只是最后5分钟只出现了进攻端的哑火，那被对手是绝杀了。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女排方面的情况，国家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昨天晚间的继续进行，中国队经过了五局鏖战战胜了泰国队啊，取得本赛季的首胜。那么明天呢，中国队将会休息一天，今天中国队将会休息一天，那么明天晚间的时候将会继续对阵尼日利亚这支队伍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鲜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体育方面的消息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新闻先来和大家关注下张泉 R1 线的这个建设方面的情况。据了解呢，下张泉城际 R1 线的即将泉州段啊，目前呢已经是公开招标四大标段的建设，那这也就预计着啊，这泉州段呢即将启用全面的开工。整体来讲啊，这个下张泉的城际铁路 R1 线全线呢在泉州东起步，那正线呢全长 175.04 公里，项目总投资 679.83 亿元。那么整个呢也是横跨了泉州范围内台商投资区、丰泽区和晋江南安这四大片区啊。搭设标准这一块，这一线路呢是双线城铁啊，设计时速呢是160啊，那整体来讲呢是公交化运营的。作为区域重点工程 ，R1 线泉州段呢将会串联起台商投资区啊，还有这个实施东海核心商务区、晋南主城、安海的南靖水头作为这个相应的一些补充。9:04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厦门 R1 线这块的消息之外，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本方面来关注到的是高考期间晋江公交采取的免费乘坐这块的措施，为了保障考生的安全，也为了使他们能够从容应考，那晋江市一些教育部门呢可以说也是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晋江公交公司呢在6月7号到9号高考的期间将会对考生和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这块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晋江机场在马上到来的这个夏季航季所开通的新航线。今年啊，也是福建和宁夏协作30周年。从11号开始呢，晋江机场开通了泉州经武汉到固原这条航线，来进一步的拓展两地的经贸合作与文旅这块的这个交流啊。

本地方面其他消息，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新闻。在近期啊，晋江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服务老年群体，专门举办了这个健康科普方面的一些讲座。那这一次讲座当中啊，也是针对于高血糖、体重超标等等这些经常困扰老年群体的问题啊，来进行讲解，邀请了晋江疾控中心的有关人员啊来进行授课。那在课上呢，这也是有这对于血糖管理和体重管理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知识，还有呢高血糖、肥胖以及心脑血管一些损伤这该如何进行饮食搭配，还有科学运动和生活习惯这块的调整啊。那可以说这样的科普讲座也是为了能够让这些离退休的老同志能够感受到这切身的一些关怀。

8点18分，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呢，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么根据这个最新发布的路况方面的情况来看啊，目前呢，在世纪大道沿线，世纪大道与这个长兴路交叉口啊，世纪大道往市政府去的方向，以及呢，世纪大道与这个是宝龙酒店这块呢，往泉州这个方向啊，刚好呢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在这个迎宾路交叉路口往南的方向，一个是在这个青少年宫在这个长兴路的路口啊往北去的这个方向啊，目前的堵车都相对比较严重，大家注意了。

9:04，早知道，稍后能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段，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组速报。外交部针对于五眼联盟指责中方的间谍威胁，对此回应啊，其实很简单又很明了的几个字，很讽刺哈。商务部发布声明，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华贸易进行限制。工信部方面的消息，一到四月份，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左右。来关注到的是，近期长江江豚监测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累计已超过了130头次，说明啊，长江的水域内啊，生态环境正在逐步的修复。

其他方面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巴西总统卢拉近期点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啊，他说这卢比奥你是拉丁美洲的敌人，对此我已经告诉过特朗普了。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美国和以色列啊，最近呢又互相呢起了一些袭击。那美国呢打击以色列，打击这个伊朗的船只，那伊朗方面是采取了这个不好轰，这个应该说是轰炸机待定啊等等。那对此呢，伊朗方面持这个保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啊，专门说了这是一个误会，没啥大不了的。那谈判的结果可能在本周末最终揭晓，究竟两边是谈成还是再谈败了啊？我也挺期待的。9:04，早知道。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哈尔滨哈一家宠物。一家这个超市啊，有宠物狗站在生鲜冰柜上，而狗主人就站在冰柜旁边，既没有给这个狗牵绳也没有阻止这个狗啊舔这个冰柜的行为。涉及此事的这个超市工作人员表示啊，那门前都明显张贴了不允许带宠物入内的这个告示啊，一些标志牌，但是呢店里面人很多，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注意到啊。那么目前呢狗所站过的冰柜已经撤走，是这个冰柜里边的一些生鲜食品啊也是被下架。山东德州多名大学生因为暴雨滞留在了图书馆，而一位老师啊开着车往返几趟把他们送回了宿舍。真正融洽的师生关系这才能够体现出来吧。

8点22分，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0: 北京时间8: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9:04，早知道8:31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上海一金店近期发生了劫案，店内近100万元的黄金物件被偷了啊！10个小时的时间，警方急速追凶，把这个黄金悉数追回。原因啊，这锁定凶手的就是一罐可乐啊！当时呢，犯罪嫌疑人呢摸到了金店外面，暴力破窗之后呢，是钻窗入室啊！一金店呢就触发了警报，慌乱之间啊，他就随处翻找这个作案工具，是吧？用这一些板凳啊、砂锅啊砸这个柜台，把这些饰品偷走了。现场呢留下了刀具、手套，还有衣服碎片、纽扣以及半罐没喝完的可乐啊。根据现场的纽扣、衣服碎片等等这些核心的特征，那警方也是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他呢是全程倒退行走，刻意的规避监控的正面抓拍，而且呢在前期的这个筛查过程当中，发现一名男子啊是在金店周围不断的徘徊，而且呢手里面是始终攥着一瓶可乐啊。警方呢顺着这条线索持续的追踪，把犯罪嫌疑人给抓获，也追回了被偷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啊，其实有那么一句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偷了东西以后做这么诡异的举动，任谁都知道，你不简单的小伙子。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也继续和我们来共同关注。刚说到了这个金子的事啊，确实最近这个黄金的这个价格啊也是上蹿下跳，但是总体来讲啊是企稳了。那么总据了解呢，各个投行这块啊，针对于目前的这个黄金价格的走势，也都下调了今年内啊这个黄金价格的一些相关预期啊。那么根据这个目前这个黄金期货价格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个情形来看啊，那有这个一些这个分析人士也是说到，那之前呢一些这刚刚也说到了啊，几家的大行呢都是调低了这个黄金的这些预期。那比如说呢，像是这个德国商业银行，它呢是把这个今年年末金价呢从原本每盎司$5,000这个价格下调到了每盎司$4,800。不过呢，2027年年底的这个黄金期货价格，他们仍然预测将会达到$5,200左右。这已经是国际上第五家对黄金的这个预计下调的这个国际投行了。此前呢，这个花旗银行，同样呢也是下调了对黄金价格的预期，包括这个摩根大通以及摩根士丹利啊等等。那么整体来讲，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地缘摩擦导致实际的利率啊是出现了上行，那么美联储降息呢是整体延后，因而呢改变了宏观的经济格局。黄金呢通常在利率下行的环境当中走强，但是当前利率呢是持续走高，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黄金的这个整体来讲它的价格啊就在向下。不过呢摩根士丹利是强调，那随着接下来这个美国和伊朗啊敲定了合作共识，霍尔木兹这航道啊恢复正常的情况之下，那么很有可能石油价格下降，继而呢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恢复正常状态，届时黄金的价格呢也会稍微啊是有所走高啊。与此同时呢，各国央行的一些操作也对于黄金价格形成了压力，比如说土耳其等等一些国家的央行，包括波兰，他们也开始抛售自己的这个黄金储备，进一步的施压了这个价格。此外呢，作为这个黄金的这投资金融衍生物，黄金 ETF 的资金由流入转为净流出，前期大举买入的投资者呢也在快速的离场，也加剧了金价的下跌啊。不过整体来讲，黄金对于各国央行的吸引力仍然是在大增啊。根据欧洲央行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已经占到了 27%， 超过了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美国国债呢，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当中占比呢是 22%， 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 20%， 欧元资产占比啊是 15% 啊。报告所列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说金价是处于历史高位了，但是呢，过去一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数量仍然是维持在较高的这个水平啊。各国央行之所以购买黄金，主要是为了增强资产负债表的韧性，不仅是为了实现资产多元化，最主要的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油价这一块的情况。那国际油价的变动呢，应该说最近啊仍然是和这个美国伊朗的这个局势相关。不过上一日啊，国际油价呢是呈现着下跌的这个态势。美国伦敦交易所的期货原油轻质原油期货呢是下跌超过4%，布伦特原油呢也是下跌了3.5%左右啊。

这个怎么说呢，国际油价这一块的变动和这个国际局势刚刚也说了是相关联的啊。那么在这就在最近的这24个小时之内啊，美国和伊朗这一块啊，那应该说呢从这个协议上面啊是有所缓和，但是呢胡塞武装这块他们却说的话显得比较鹰派。胡塞武装领导人这马里克胡塞在4号晚间发表声明，也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啊。

焦点是早知道国际方面的这些局势啊，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俄乌冲突。随着这个美国和伊朗这块呢冲突缓和，那应该说啊，这欧洲这块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场啊，那美国呢也是无暇顾及，因而呢泽连斯基前段时间放出话来，甚至表示说愿意同啊是甚至说尽快啊，就是说尽可能快的同普京面对面的来商谈，这个商谈这个停火以及呢最终的和平协议这一块。泽连斯基呢当天是吧在这个一次演讲当中公开致信普京，说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那对此呢特朗普表示他是乐见两国领导人啊正面商讨会面的这个事宜啊，甚至还表示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推动，真推动。

推动了咱是不知道啊。再来关注俄罗斯方面的这个言论。那俄罗斯这个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啊，在回应泽连斯基的这个会面的这个消息时呢，也说随时欢迎泽连斯基来到莫斯科来谈判。当然啊，这个此前泽连斯基表示的非常强硬，说绝对不可能到这个莫斯科去，就算谈也是在第三国家，甚至现在还表示说现在的形势下是没得谈。普京方面呢，也是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罗斯也没有拒绝和欧洲来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的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选择拒绝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关注过后呢，此刻我们再来了解来自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啊。还是那句话啊，世界国外比较乱套，整天勾心斗角，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还是我们这嘎独好啊。本地方面消息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啊，在安海青年夜校开课了，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啊。这个安海的这个青年夜校呢，也是由安海青年协会来举办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这个安海的这些青年自我提升和精神文化的需求，有这个音乐演唱啊，形体塑形、男音、电吹管，还有一些非洲鼓、一些音舞类的这个课程啊。那不仅呢能够帮助学员提升这些艺术素养，还能够助力他们进行体态健康等方面的一些管理啊。那么接下来呢，安海青年协会这块也将会啊，除了这个是青年夜校之外，还有望高计划和听潮计划。望高计划呢是主打走访研学、对标提升，组织青年进名校名企交流学习。那听潮计划呢是立足对外联动，牵手境外的一些青年社团来搭建一些交流的桥梁，帮助青年走出本地，拓宽眼界啊。

来关注到的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梅岭中片区建设方面的新情况。来自这个梅岭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平拉在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呢，也是提到，那梅岭中片区建设目前呢是正在加速推进啊。那么梅岭中片区这一块呢，晋江乐府首期开盘已经是这个售罄，万象天地商业综合体呢计划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工，而安置房啊、石鼓路等项目啊也在有序推进。此外呢，竹苑新城、华苑新村六个老旧小区的改造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啊。那么接下来呢，梅岭中片区这一块也将会继续啊抓好时序，那同时呢积极培育壮大楼宇经济、总部经济。

焦点四早知道，本地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从即日起，凤池路、斜都路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这个呢，也是为了配合凤池路快捷化改造以及斜都路、联西路交叉路口交通改造工程来进行现场施工。凤池路的管制时间呢，截止到2027年5月31号啊，项目呢也是转入到高架桥上部分的这个结构施工。受限于道路两侧空间局促、混凝土结构体量大等等一些因素啊，那么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将会临时占用凤池路的辅道。那请各位呢要注意，晋江和紫茂往泉州市区方向可以经迎宾路走双龙路上沿海大通道，或者是吉泰路、德泰路走南迎宾大道，再到顺济桥和泉州桥啊，顺济大桥和这个泉州大桥来绕行。泉州市区往晋江和紫茂的话，那同样呢也可以经由这条道路啊。那施工路段呢是禁止大货车通行，提前分流的。斜都路和联西路交叉路口的管制时间呢，一直到2026年8月19号。联西路进斜都路路口呢是全封闭交通管制。那到7月份的这段时间呢，斜都路东西两侧呢是半幅封闭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从今天开始，端午假期的火车票就已经正式开售了，想想还真是挺快的啊。大家呢，如果说要是有出行的这些需求的话，哎，可以呢来关注了。那么不同的站点啊，起售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手机软件里面点击我的界面啊，有这个出行向导，然后呢找到这个起售时间，然后选择你要想要买的这个站点，然后呢就可以查到这个车站的这个起售时间了。那么请各位注意的是，现在呢12306有了物购车票限时免费退这样的政策，购票成功30分钟之内且在开车4小时以上，购票人线上自助办理退票的话呢，是不收取退票费用的。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焦点是早知道，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的时候呢，对话晋江，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高考方面的一些消息。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这两个结合中，我们今天首先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
3: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马克思主义具体的结论和实据，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高考啊，已经是越来越近了，那就剩这两天的这个时间。应该说啊，最近这段时间关于高考的话题呢，可以说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关注。那么今年啊，同样在这个高考期间啊，晋江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目的是为了保障好考生们的这个场外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高考这一话题，那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在晋江针对于高考啊所做的一些这个准备方面的情况，以及啊有关于高考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那么应该说对于这个高考的准备啊，晋江呢也是早早的就开始了。此前的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也专门带队检查高考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准备工作啊，那实地的走访了一些这个考点，检查这个高考的这个工作准备落实情况。那每到一处呢，王明元都详细的了解学校的一些备考情况，他也要求各个学校要立足实际，优化策略。那同时呢，要做好这个人文方面的一些关怀，引导师生劳逸结合。那在这个高考前啊，应该说各个部门也都是积极的行动了起来，为能够啊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这个考试方面的高考方面的一些这个是好的一个状态啊，营造一个好的这个环境而努力。

那么在国网晋江供电公司这块严格落实保电措施，全力护航中高考期间这个平稳的用电啊，为了能够这个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备考方面的准备工作，那么国网晋江供电公司呢他们也在这个这考前啊就做好相应的一些线路方面的一些这个排查。那重点呢也是针对于这各个考场啊针对于这个学校的一些负荷应急发电电工配置等等进行覆盖检查，重点检查相应的一些广播系统、铃声系统、监控系统等等这些关键负荷所涉及到的这个不间断电源和配套线路的这些设施，确保重要用电的设施能够运行可靠，供电连续，并且呢形成问题清单，及时的反馈给学校，督促整改落实。根据国网晋江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能够做好这一次的备这个准备考试的准备工作，他们也是提前一个月进行了相应的筹备，也制定了保供电的预案。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三轮的用电检查，15条线路的巡视，包括28次线路测温，2次考场的全负荷测试啊。中高考期间呢，晋江供电公司将对于涉及考试的输电线路、变电站以及配电网络那进行特巡加特护这样的机制，变电站呢转为有人值守的模式，针对于容易发生外力破坏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呢现场驻守，严防外部施工和树木倒伏等等造成的风险，同步启动相应的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的监控专变负荷的情况，及时的发现并处置超容用电的隐患。为了能够做好考生们的相应的一些心理调试这块的工作，晋江呢也专门开通了24小时的心理健康咨询专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这个心理疏导。那么在晋江第3医院这块

心理科门诊呢也专门接到了很多这个家长的咨询，主要是聚焦在考前要是出现了焦虑，家长该如何处理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晋江市第三医院的医生也介绍了，那么晋江的这个中高考心理专线啊，可以说连续开通到现在有几年的这个时间了，每次呢都是早早的提前开通，由心理专家来进行值守，免费的为考生和家长来提供情绪方面的疏导、心理支持和危机干预等等这些服务，助力考生们能够缓解焦虑啊。那么林生也介绍，那如果说要是让考生和家长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减少焦虑的话呢，首先可以做到的是啊，保持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啊睡眠比较充足，不要熬夜，同时呢尽量的避免摄入咖啡因，睡觉之前呢减少电子设备的这个使用，同时呢适度的运动，找到最喜欢的这个运动方式，每天坚持15到30分钟，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和焦虑啊。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进行这个腹式呼吸训练，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着，闭上眼睛吸气，然后呢再缓慢的呼气，想象把压力啊排出体外，重复几次，心里面就能够找到这些平衡啊。除此之外呢，正向的心理暗示非常的有必要，每天呢可以和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这个话，通过这种积极的自我暗示呢，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这样的话能够增强自信啊。

在晋江高考期间啊，这个公交这方面呢也是采取这个免费的措施来为考生啊助力。那晋江这一块呢，各个公交线路啊，只要呢是凭这个准考证，或者是这个监考老师啊出示监考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免费乘坐了。那高考考生呢还可以有一位这个陪同的家长来一起啊陪着坐。为了营造温馨的应考环境啊，晋江公交公司这一块呢，也是对于部分车辆进行了高考主题的装扮啊，为考生们加油鼓劲儿。同时呢，为了这个保证考试期间的交通顺畅有序，减轻考生家长的负担，那高考期间从6月7号到6月9号这段时间，晋江考点周边道路的停车泊位也将免费向送考的车辆开放了。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一次免费停放的措施呢，主要是涉及到晋江一中、平山中学这两个考点周边的路段啊。那么晋江一中考点免费路段呢，包括全安中路上从松苑路到湖光路这一段，一共有132个泊位，以及呢石鼓路哈、啊，从南山路到古生路的20个泊位，还有中医院南门从石鼓路到石泉路的10个泊位。平山中学考点的免费路段呢，涵盖振兴路从梅岭路到世纪大道的这一段有61个泊位，咸宁路从晋宁路到梅岭路这块15个泊位，以及慈宁路上从晋宁路到梅岭路的38个泊位啊。那目前晋江的其他的考点周边啊，暂时还没有设置路内的停车泊位啊。那有关部门提醒，高考期间呢，驾驶人员呢驶入到上述的这个泊位的时候呢，系统呢将会显示说紧急模式免费停车这样的提示，驾驶人员呢按照正常流程操作就可以了，那不会产生啊任何的费用啊。有关部门呢也是向广大社会呢群众发出了建议啊，高考期间如果说要不是送考车辆的话呢，尽量避免占用考点周边的泊位，把更多的这个停车的空间啊留给送考的车辆，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这个送考环境。同时呢，在高考期间提醒大家注意，晋江公安部门呢，将会对9个考点周边的19条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随意停放，禁止呢乱鸣喇叭。同时呢，货运车辆是禁止驶入的，因此呢，请大家注意绕行啊。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呢，在

办呢会采取分流。紫江中学考点的在兴安路、北环路进入紫江中学的车辆适时分流。养正中学考点周围呢，主要是对于养正大道进入养正中学的路段。那纪言中学考点呢，是对于进入社马路、杨炳灯控到社电灯控路段、和平南路 SM 灯控到纪言灯控的路段的车辆采取适时的分流。南桥中学考点的这个管制路段，主要是对于进入沙溪古井路这一块。桥生中学呢，是在周围的桥生前路、桥生东路、后湖环村路。二中考点啊，今年二中考点呢，主要是凤池西路二中路口志泰路的这个路段啊。那么在高考听力考试期间，也就是6月8号的2点半到3点半的这段时间啊，6月8号的2点半到3点半的这段时间，那么请大家要注意，刚刚提到的这些路段会采取禁止机动车通行这样的措施啊。

高考期间吃东西，这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针对于考生的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啊，对于这个各考点食堂和校园周边的餐饮店展开了全覆盖式的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主要呢是针对于这食堂防蝇措施是否到位，工作人员健康证是不是到期，工作人员的操作是不是规范等等各方面啊，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检查。那么从检查的情况来看啊，应该说各考点的食堂都应该说能够按照食品的安全规范来进行操作。接下来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会啊加强考点食堂食材的抽检频次，守护考生们舌尖上的安全。吃店镇市场监管部门也专门针对于这个辖区内的这个考点的这个食堂食品安全啊，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检查。那检查人员呢，也是深入到了这个食堂的内部啊检查啊，比如说像是食品的一些生产日期啊，还有这个食物的这个存放是否规范呢，以及呢一些卫生死角啊，这个台账啊等等啊，这些呢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检查和抽查啊。那除此之外呢，检查人员还非常细致的检查到了各个细节，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调料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可以说呢都是这些细节的这个关注啊，可以说就是为了能够让考生们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能够啊这吃的方面能够安心，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啊。

那么今年啊，一共呢是有全国范围内是有1290万名考生参加了这个高考啊。那教育部呢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也是将会啊扎实的做好考试的组织，全力以赴的实现平安高考的目标。教育部方面也是要求以更严的要求啊来打击舞弊，全力维护公平公正。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呢，也会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的加强人防、物防、技防等等这些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的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于手机、智能眼镜等等这些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试纪律。那同时呢，也是推动智能巡查巡检啊。教育部提到，要严肃招生宣传的纪律，指导各地各学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要的要求。那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等等。同时呢，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啊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的录取通知书以及。

0: 一手礼盒等等这些不良风气。在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方面呢，教育部将会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者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的维护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今年呢，教育部将会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 1.4 万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呢提供合理的便利。此外呢，扎实开展高考护航，精心的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声的治理以及心理辅导等方面的相关保障啊。那么请大家要注意啊，刚刚也是提到了教育部的有关要求，尤其是对于一些新的这个产品，手机啊还有像是智能手环呢、智能眼镜啊等等这些违规用品的检测啊。那马上就要这个高考了，福建省消委会也针对于高考期间文具选购、饮食安排、住宿预定、理性消费等方面提醒考生和家长的科学备考、理性消费同考试用品。那购买时呢，仔细的检查产品的标志等信息，千万不要购买三无产品啊，建议呢提前试用，确认书写流畅、填涂清晰，避免因为文具质量而影响答题啊。另外呢，饮食的安排要保持日常的习惯，尽量维持呢日常的这个饮食，不要突发奇想尝试新的食材，避免过量食用生冷辛辣食物。在外就餐的话，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的餐饮门店，不随意的购买街头流动摊贩售卖的无标志的食物，警惕饮食不当引发肠胃不适。省消委会提醒考生和家长啊，提前实地的考察考点周边的住宿环境，确认房间隔音、卫生和交通情况。入住前呢，明确入住时间、退房规则、房间价格，千万不要轻信特价房、保安净房等等这些虚假宣传，避免入住时出现货不对版、临时涨价等等这些情况啊。同时呢，校委会也表示啊，请大家呢要理性看待考点周边售卖的高考祈福类的产品啊，什么逢考必过红绳、满分祈福笔、考点福利什么吉利福袋，这些商品啊基本上呢是营销噱头，不存在所谓的助考功效，也千万不要轻信什么开过光啊、命题考试、命题老师加持等等这些虚假宣传，不要盲目跟风购买高价祈福产品，保持平稳心态，充分的备考应对考试才是最有效的激励啊。考试期间啊，如果说要是遇到了消费纠纷，记得三步啊。第一，保留凭证，妥善的保管消费票据、聊天记录等等这些。第二步呢，先安心应考，不要因为纠纷影响考试状态。第三啊，考后维权，考试结束之后呢，及时的拨打12345或12315的热线，以及呢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协来进行投诉。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消费环境的每一处都关系着考生能否安心复考。广大经营者呢，也希望在此时段恪守商业道德，主动维护良好的考试消费环境，让诚信成为考点周边最大的祈福，让安心成为送给考生最好的礼物了。这里是对话晋江，稍后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有关高考的这个话题，稍后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个高考方面的一些话题了。

部署开展今年的高考方面的一些工作。2026年高考期间呢，各地教育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也将会持续的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等这些不实的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考试这个教育考试的公平啊。此外呢，教育部也发布了今年的高考预警信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啊，来明辨诚信参加考试，谨防上当受骗。案例当中也是提到啊，在2022年高考期间，一位考生故意的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那么开考之后呢，拍摄试卷发到了 QQ 群，寻求解答。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啊，违规的考生呢也被严肃处理了。教育部提醒，无论任何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等啊这些物品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近年来呢，高考安检的措施也是持续的升级了，多地考点呢已经全面的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上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啊，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不论是否使用的话，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途了。那么在另外一份案例当中呢，也是提到随着高考临近啊，押题卷市场呢也是被借机炒作，所谓的绝密预测卷子啊是到处都有，有的是名师押题，有的是 AI 预测，不法分子呢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啊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人工智能押题等等这些虚假宣传手段，甚至采用什么抢先预售啊、限期优惠啊、限时销售等等这些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出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呢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而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教育部提醒啊，近年来考高考的命题呢也在持续的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啊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以及思维品质，突出了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啊，这是不现实的了。考生呢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不说，还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经济和心理上面遭受双重打击啊。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呢也在此前发布了这个高考方面的提示啊，那么按照安排，考生呢应该说这几天就要把这个准考证给签领好了。那要注意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除了在规定位置有本人的签名之外啊，不能够涂改或书写，否则呢就按照违规处理了。也不要把自己的准考证拍照发到各类的社交平台，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考生呢要根据考区考点安排，错峰有序的熟悉考场，接受考风考纪和诚信考试教育，并且参加外语听力的试听。气象方面啊，那么这几天我省呢是福建省的预计不少地方呢是有降雨，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备好雨具提前出行，建议穿宽松的衣服，并且呢准备好替换衣服啊，如果要是有发热、咳嗽等等这些身体方面的一些症状的话啊，一定要注意要提前的跟这个老师啊来这个报备，那并且呢服从考点方面的这个统一安排啊。要知道进入考场的话能带啥不能带啥呢，请大家要注意，除了这个 0.5 毫米黑色签字笔、 2B 铅笔、没有封套的橡皮、直尺、圆规、三角尺、透明文具袋、

文字资料这些是可以带啊。那文字资料不透明的文具盒，还有笔袋啊、套啊，还有计算器啊、涂改液、修正带，这些是不能够带到考场的啊。如果考生要是佩戴口罩的话，进入考场前要把自己准备的这个口罩啊放到这个考场的外面，那不能带入考场。入场之后呢，如果确实需要口罩的话，可以向监考人员来提出申请，考点呢会提供口罩。大家要注意啊，在考试的时候呢，开考信号发出之后才能够答题。那如果说要是在这个开考时间以外，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开考铃声响之前他就写了，也有的人呢在这个结束这个考试的铃声响起之后他还在写，这两种情况的话都会容易啊被视判作违规，那责任的话就比较，这责任就要由考生自己来负责了。考试入场时间也是严格明确的，开考前50分钟进入考点，开考前30分钟进入考场，开考15分钟以后不能够进入考点参加这个当科目的考试了。那考生呢，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来参加考试，身份证如果要是丢了的话啊，要拿由当地派出所所开具的这个身份证明啊。

应该说，年年的这个高考啊，都是牵动着这个大家的心。在晋江这块呢，为了能够给这个考生们啊有良好的一个环境，那此前呢，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发布了关于这个高考期间严控这个建筑施工噪声的一些这个通知。那在这个备考和考试期间啊，那各个临近学校、居民区等等这些敏感区域的在建项目，这是备考期间啊，从5月30号到6月6号，以及接下来中考6月10号到20号的这段时间啊，那在这个临近学校和居民区这些敏感区域的在建项目，执行严格的时间规定，那严格的控制在午间12点到3点。晚间10点到第二天6点这段时间的施工噪声污染，同时呢要采取有效的隔音降噪措施。而考试期间啊，也就是7号到9号以及21号到23号这个高考和中考期间，全市住建部门暂停受理考点500米范围之内建筑工地申报夜间和午间施工证明的，除非是抢险抢修啊这些施工作业。各考点周围呢，这个建筑工地、居民区是暂停噪声施工作业，包括这个装修啊。那么同时呢，按照相应的要求啊，这高考期间考点500米范围之内啊，除了刚刚提到禁止这些产生较高噪声污染的作业之外，禁止娱乐场所和集会产生这个超标的噪音，禁止使用高音广播，禁止机动车辆鸣喇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在考点和考生食宿点周边摆摊设点啊，包括这个在考场周围啊有这个直播的行为啊，那也会被这个相应的控制。那禁止考点大门这块啊无关人员的聚集啊。应该说啊，准备了这个3年的时间，那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场考试。3年朝夕伏案，万千日夜深耕，这些学子们终于是走到了盛夏的这个时节了。那么，在晋江这片崇文重教、薪火相传的热土上，这些考生们也带着乔强儿女的坚韧与赤诚，熬过题海，熬过深夜灯火，熬过无数个自我鼓励的瞬间。此时此刻，考场的帷幕即将拉开了，全程都在温柔以待，所有的期待和守护都只为奔赴你们的逐梦之路。今年盛夏，在晋江全城同心，多部门联动护航，把细致和温柔铺满考生们赶考的全程。

用最稳妥的守护，那为你们隔绝所有的纷扰，只为了让你们落笔从容，安心逐梦。那为了给这些孩子们一片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晋江各部门早早启动了这个护考专项行动，织密全域的这个静音防线。高考期间啊，全市呢各考点周围啊也是全面的降噪管控。那同时呢，在这个出行方面，晋江公交也是开启了暖心送考模式。6月7号到9号，那全程的公交线路呢，是面向全体考生、陪同家长和监考老师啊，免费开放啊。此外呢，在这个供电方面，国网晋江供电公司也为各高考考点筑牢电力保障。那在全市6家定点医疗机构组建起了医疗保障团队，制定专项的预案，预留床位，为的是能够保障这些考生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此时此刻，有几句话想对这些孩子们说一说。这座城市，不论是静音，不论是畅通，不论是守护，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全城上下对于各位即将走上高考考场的这些同学们的心意和期许。所有无声的保驾护航都在告诉你们，你们从来都不是在孤军奋战着，身后是晋江全城的守望，是师长的教诲，父母的陪伴，和无数陌生人的温柔善意。回望3年，你们在学校里面生根成长，你们可能见过了清晨6点的朝阳，你们可能也熬过深夜0点的星光，你们在堆积的试卷里面沉淀着底气，在反复的这个做题当中磨砺坚韧。那么在晋江，作为这个侨乡哈，侨乡的儿女呢，向来是敢拼敢闯，笃行不怠。你们的身上也有着晋江人踏实肯干、向阳而生的风骨。那些日复一日的坚持、咬牙的韧劲、不曾放弃的热爱，早已经让你们褪去了青涩，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模样。当然，高考也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青春更大序章的开启。不必过度焦虑，无需过分紧张，放平心态，落笔生花，把3年的积累从容的倾泻，把日夜的耕耘好好的兑现。愿你们提笔从容，与难题不慌，与容易的题不要骄傲，不负寒窗，不负韶华，不负每一个全力奔赴的自己。盛夏有风，青春有光，晋江这座城见证了你们的寒窗苦读，也将会见证你们的金榜题名。愿所有晋江的学子旗开得胜，得偿所愿。愿你们奔赴山海，不负初心，带着侨乡少年的热忱与坚韧，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与大海。对话晋江，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聚焦到的是毛不易2021年6月份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幼鸟指南》。这张专辑一共是集结11首创作单曲，一览11个人生音乐坐标，人生和创作的旅途如幼鸟飞向南方。我们率先听到同名主打歌曲《幼鸟指南》。

0: 这首同名歌曲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是重大的突破，整体的基调迷幻神秘，是毛不易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音乐的画风。制作人在编曲方向上也是尝试加入了更多的实验的音色，让整首歌曲更加的接近悬疑电影的画面感，也是展现出了毛不易声音的新特点。接下来是整张专辑的开篇，歌名叫《纯净无比》，代表人生里某一个苏醒的阶段。苏醒也许是崭新旅程的初始状态，也许是在经历过后的觉悟心声，可以是起始，也可以是回溯。我们一起来听《纯净无比》。
1: 男孩的背包插着一支鲜花，周围的人偶尔望向他。

毛不易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世界柔软和包容的追求。世上种种既定印象跟隐形标准，在某一种程度上对他原本的纯净造成污染，而世界本就纯净，唯一需要洗涤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而编曲也是利用钢琴跟人声的配合，营造出了一种纯净感。专辑里面的《海上日记》是充满漂泊感的感觉，在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迷茫当中逐渐的明白，也许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彼岸，也许人生从来不需要彼岸，我们只是在海上不断跟过去告别，心里怀着温柔的记忆，随着时光飘向下一个远方。

这首歌曲也是加入了律动感比较重的乐队编制啊。我们现在听到这一大段的 guitar 的 solo， 也是展现出了更加硬朗的感觉。

来自毛不易《幼鸟指南》专辑里面收录的《海上日记》。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很多个傍晚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当中，坐车路过一个个十字路口，看着街上为生活奔波忙碌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象这些陌生人的故事，又想起自己的故事。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平凡故事，其中有你也有我。城市傍晚。

吉他和弦乐烘托出的这种温暖的氛围，希望大家在上班或是回家路上听到的时候能够产生共鸣，得到抚慰。经过大山和城市，坐标转换到了群山，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第四首歌曲《在此山中》。歌曲也是本身带有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啊，所以我们会听到有爵士元素的乐器的演奏，让旋律在这个空间当中更加具有流动性。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来听到专辑里面的另外六首歌曲。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全是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
3: 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4: Listening to radio.
2: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5: OK, are you ready?
2: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5: Come on, the number one.
2: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6: 汽车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2: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6: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2: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7: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6: 我专业，我用心，我们就在你身边。
8: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关于新车的、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哦。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聊一聊理想 L6 移动的家，谁在买它？当你手头有20多万的预算，想要买一台 SUV 的时候，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到底该怎么选？支架的置舱对我来说重要吗？冰箱、彩电、大沙发是需要的吗？如果看了一圈，你觉得理想的 L6 这车还行啊？你以为自己是时尚人群，其实你是极度保守型的哈。你说怎么可能买油车的才叫保守？不，买油车的叫躺平。现如今理想也开始转型，那么这台 L6 到底适不适合你？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换车不是刚需，只是想换个标签。买理想L6的人啊，大多数不是刚需，他们表面上是要换车，实际上是想要换身份。都说理想是奶爸车，难道说家里刚有娃的人才喜欢买这车？不是啊，营销奶爸这个概念呢，是为了让你看到他，哎，能够想到移动的家，让你从一个普通的司机变成了模范的爸爸。你看看啊，买台车还能给自己立个人设，车也升级了，形象也加分了，所以 L6 卖得好，身份标签必不可少。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既然奶爸的标签能把这个车卖得这么好，为什么别的品牌不再弄个奶妈呀，哎，这个词儿好像不太合适啊，那就贴个辣妈的标签，不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时尚辣妈，出门带娃，移动的家，无所谓车上有没有那个他。你觉得奶爸开理想，辣妈开什么好呢？

第二个问题，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品牌的设计是最轻松，一个是理想，一个是苹果。但车跟手机不一样啊，不能外观套娃，内饰也没有差异化，那买高级别车型的人心里会有落差。没错， L789 也分为了五座六座，还有高配低配，大小空间也不一样。但买理想的人冲的是六座高配大空间吗？不是，他们冲的是啊，比我原来那台车更舒服，更智能，更好开就可以了。理想可能把这车当成移动的家了，它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多一个座位就像多一个房间，多一些配置就像多一些家电，然后三室一厅啊，两室一厅，还有简装啊，简装精装摆在你面前让你来选。客户会按你的套路来吗？不会。你模糊的辨识度换生产效率，那我就利用模糊的辨识度做车的性价比。所以呢，理想 L6 一款车销量是 L789 的总和。你说是因为买理想的人没钱了吗？不，他们刚好找到了那个平衡点。

周围人提的理想 LG 尾标是个谜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朋友圈有人发了理想的提车照片，你又想知道他买的到底是 LG， 又不好意思问，所以你只能根据他的收入和他家里的人口数猜他提的是 L6 L7 还是 L8 L9。 下次见面看他的尾标不就知道了。终于有一天见了面，你让他把车开到前面，结果发现尾标竟然被撕掉了，没有车辆型号。我告诉你啊，但凡撕掉尾标的大概率都是 L6 啊。还有人说我单身没有必要买 L6、啊、当然可以买啊，但是你见到这个相亲对象一定记得解释一句，这是我们未来移动的家，我一直单身，所以你放心，没有孩子和他妈。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理想车主乱停车成了众矢之的啊？有段时间呢，网上各种曝光理想车主乱停车，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发别的车主乱停车没流量，发理想的就流量暴涨？你说这是仇富吧，比理想贵的车一大把，这个你说这是抵触吧，理想汽车又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啊。后来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太高调了。

早期拉着各种豪华品牌的对标，动不动就掀桌子重新定义豪华，把传统的车企踩在脚下，不错，这的确是豪言壮语，可周围的人会想，你真有这个实力吗？对于那些已经买了或者准备 买豪车的用户来说，那个车标就是他们几十年的梦想，现在啪给你扔地上踩了两脚。还记得理想 L9 发布会上的那句话吗？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旗舰 SUV， 按这么推算 L6 至少是300万以内的最好的家用 SUV， 好吗？你都开300万、500万档次的车了，他们是不是就得拿3000万、5000万的身价的富人标准来审视你？哦，马路上乱停车，咔嚓给你拍一张发网上，还真以为自己是特权呢，是不是啊？快来，大家一起批判他。社交媒体就是有放大的效应，大家用幽默还有讽刺的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呢，理想车主老老实实的停在那儿充电，也要被人说为什么不去加油，你又不是没电开不走。下一个问题，谁抢走了理想的客户？

哎，抢走了理想的客户呢？知道2025年的新势力品牌的销冠是谁吗？领跑汽车，江湖人称半价理想，这就有意思了。正价理想的销量下滑，那半价理想销量暴涨，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想要一个移动的家，但也都想，哎，一块钱当两块钱花。搞了半天，理想抢了 BBA 的客户，领跑又抢了理想的客户啊。购置税减半，补贴退坡，还有大电池长续航将成为插混增程的主流。理想肯定不会承认自己的客户被领跑抢走，但你等今年熬几个月就会发现，既然半价理想能够卖爆，那降价理想又有什么理由卖不好呢？领跑的客户更精打细算呢？工作和家庭，舒适和挑战，现实和理想，我们都要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买 L6 的人想法其实很简单，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它也是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换这台车就是平衡当下条件最合适的决策。平衡没有那么容易，就像人生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你站在那里，而是你朝哪个方向去。

德鹏说还有降价后的半价理想。欧耶说很多的特殊的女性她们很喜欢小米的。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是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3: Listening to radio。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4: Okay, are you ready？
3: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Come on, the number one。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5: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3: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5: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3: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6: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幻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跃起来。
1: FM 让梦。

8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揭秘大众朗逸的降维微角，为什么这车越火越好？你知道为什么国产新能源都那么卷了，大众朗逸还能够稳定月销2万多台吗？实际上它卖的不是一款车，而是三款车，朗逸的新锐、朗逸经典和朗逸的 Pro。 朗逸新锐主打门槛低，入门版呢还是织物座椅、塑料方向盘，虽然配置低、技术旧，但顶着大众的车标，6万多就能够成交。无论是中老年司机，还是家里的首购车的人群，都觉得这性价比还行。而朗逸经典主打的是中规中矩啊，它没有朗逸新锐低到令人发指的配置，也不像朗逸 Pro 那么多哈，得多掏钱才能够从里到外全都升级。朗逸经典受欢迎的原因就三个字，优惠大。现在店里24款清库存，基本张口就是优惠5万上下，比同配置的朗逸 Pro 能够便宜接近2万块。那朗逸 Pro 就更不用多说了，配置是最新的，底盘是刚升级的，价格当然是最贵的。所以呢，买朗逸最简单的原则就是按需来选择，预算有限选新锐，追求均衡选经典，注重品质选 Pro， 三款车精准卡位不同的消费的层级。正如中庸所言，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啊，对不起，装了一下啊。咱们说的更清楚一点啊，就是朗逸的三车并行的策略，本质把德系的品控、还有渠道下沉、还有价格的弹性是玩到了极致。新锐手机盘，经典稳销量， Pro 来树形象，三者互不内耗，反而形成了合力。

所以我们说总结一句话，叫说新能源车一车一年换三代，大众朗逸是年年卖三代，这怎么比销量哈？所以为什么一个月能卖到两万多台？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马塔说，这不是跟新轩逸一样，三代同堂销售一样吗？顶好说，马上轩逸十五代马上来了，应该也是这样的玩法，只要这些车型没有说很闹心的问题，买回去代代步还真没问题。阿卫说，很快三代同堂将成为标配。一抹阳光说，六万多的织布座椅咋了？过年回家啊，我堂哥花14万买的思域座椅中间的那部分也是织布啊，呵呵，现在思域也不用很贵哈，曾经的思域14万多是不是啊？湘西说，新锐是桑塔纳的底子吗？桑塔纳 PQ25 平台，新锐是 MQB 平台，底盘新的，电气架构也是新的，发动机也是新的。浩然说，6万的车，哎，不错了。小后说，速腾也开始这么玩了。曾经是少年说，破肉都没见过，价格跟速腾没有拉开差距啊。其实现在大众的车型卖得好的原因哈，就价格确实挺给力的哈。大家觉得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十万买车十三万修，买车之前这几个指标一定要知道的。有没有发现如今买车越来越便宜，但是修车却反而越来越贵，特别是一些新能源车，看起来空间大，配置高，性价比简直爆炸。但问题也出在这儿，一旦碰到自费修车的情况，买车的时候省下来的那点钱可能就要重新的掏出去，甚至还得再加点。当然这不是在制造焦虑，而是捷兰路最近发布的关键零件的一个负担率的报告当中真实呈现出来的现象。哎，你知道可能很多人会想啊，这什么零件什么负担率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非常大，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今后用车的长期成本。

来看一下他们研究的这个情况啊，关键零件负担率2.0，关键零件行业平均的负担率啊，还有分价格区间，15万以下1.21到1.38，15到30万1.30到1.31，30到50万1.22到1.25，50万以上1.14到1.09，啊负。那关键零件的负担率2.0等于45项的关键零件建议零售价总和除以整车的成交价哦。关键零件指售后零件销售额占比超过50%的核心部件，涵盖了 A 保养件10项，有空调滤，还有前雨刮、蓄电池、前刹车片、前刹车盘等。B 就是事故件22项，发动机的机盖、行李箱盖、车门、大灯等。C 维修件13项，散热器的总成、方向盘的总成、发动机总成、动力电池等。相较于上一期32项，本期扩充到了45项，新增13项的关键部件，指标涵盖范围与完整度进一步提升，价格区间划分基于终端的成交价，非指导价。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关键零件的负担率呢？简单来说，相比之前的零整比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指标呢才是真正的盯着咱们的钱包。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呢？其实非常简单，零整比就相当于把汽车的来进行拆散，把里面的各个部件，甚至小到螺丝、电线、卡扣的钱都算进去，然后告诉你这些东西每个去单独买，加起来的钱能按指导价买到几台新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啊，谁会没事把车拆成零件去卖呢？有些部件你用到车子报废可能都不会坏，你关心他们的价格干啥呢？是不是？而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就不一样了，他不跟你绕弯子，直接盯着这台车里面最值钱的、最核心的，一旦坏了，甚至修车的钱都能够再买一台车了。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电池等，然后用这些大件的总价去对比买车时候的实际成交价。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啊，关键零件的负担率对比的是实际的成交价，而不是指导价。比如说这台车指导价20万，但实际你花了15万，那在计算的时候对比的就是只是15万啊。换句话说，零整比在算所有的零件值多少钱，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关注的是一些一旦出问题就会让你头疼的核心部件。他不看你买车时候的折扣价，而是直接计算维修核心部件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巨大费用。所以下一个问题，关键零件到底有多贵？根据报告计算啊，现在市面上的主流车型的关键的零件负担率，行业的平均值是 1.29， 并且呢，不同价位段的这个数据也有明显的差异。像50万以上的车型，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是 1.09， 30到50万的车型，我们刚才说到了 1.22， 15到30万的车型是 1.30， 15万以下的车型则是达到了 1.37。这其实也很正常啊，特别是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的成本就摆在那儿，跟你买车花了多少钱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大。说的再直白一点啊，你如果现在去买一台10万的车，看起来挺便宜，但是把这些关键的零件全部换一遍，按照 1.37 的比例去算，理论成本是13.7万，远超你再买一台车的钱。也许啊，你会觉得自己的车子啊，总不可能每个核心部件都要重新的换一遍，确实如此。但你有没有想过啊，假如其中某一两个关键部件坏掉，而你的车子又过了质保期，或者你没有买全商业险，那自费去修的价格一定是让人肉疼的。比方说一块动力电池，少说大几万，多则几十万，矩阵式大灯动不动就是几万块，不少车子现在还用上了空气悬挂，换一次又是10000多起步，你真的受得了吗？而且也就导致了有些车子哪怕你买的时候便宜，但修起来的价格一点都不低。这种感觉呢，有点像你去买打印机，主机的价格特别低，甚至是接近了成本价卖给你，但是后面买墨盒的钱才是真正的大头啊。所以下一个问题，核心零件为什么那么贵？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啊，不少车型的零件的核心零件成它的价格高，是因为技术先进，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修起来贵。
我觉得这话只是说对了一半啊！你想一想，现在各家车企虽然已经不再公开提价格战，但实际的行动一点都没少。比方说价格官降，配置增加，大家该卷还是卷。这个时候呢，厂家如果想要保证自己的利润空间，势必会去售后环节寻找补偿空间，所以售后价格的上行就成了一个客观的结果。就像报告里面所显示的那样，在整车的成交价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零件价格却在逆势上涨。豪华品牌的平均涨幅是3.2%，自主品牌高达6.5%，合资品牌也有1.4%。新创品牌虽然只有0.1%，但因为整车的价格下降，整体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仍在往上走，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分子上行、分母下行的结构。说的再直白一些啊，就是车在降价，但是零件在涨价。而对于车企来说啊，是一种相对稳定、可预期的盈利的来源。因为消费者只要成为本品牌车主，后续的售后消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哪怕车子继续降价，也可以通过售后费用去补课，用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价格战的成本。

我来看一下几个主要的品牌，腾势是 0.76， 问界 0.80，特斯拉 0.89， 比亚迪 0.90， 小鹏 0.90， 领跑 0.93， 阿维塔 0.97， 东风日产 0.99， 蔚来 1.01， 一汽大众 1.02， 小米 1.06， 广汽本田 1.09， 别克 1.10， 东风本田 1.13， 理想 1.13， 长安 1.17， 智界 1.19， 极客 1.24， 上汽大众 1.28。行业的平均值是多少呢？1.29，广汽本田1.30，广汽的丰田是1.30，智己1.31，领克1.39，一汽丰田1.40，吉利含银河是1.41，凯迪拉克1.47，沃尔沃1.48，路虎1.58，奔驰1.55，宝马1.75，上汽奥迪1.83，一汽奥迪1.84。除此之外呢，现在不少的品牌的质保政策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的这个约束啊。比方说很多车型都会给到的是终身质保或者是超长质保，但大多数品牌会明确要求你在维修养护的时候只能使用原厂件，并且呢必须在官方授权的网点进行。甚至有些车子啊，一旦在外面修过，这些质保就直接失效。更不用说一些已经倒闭的车企，你假如已经买了他们的车，今后想要维修换件的话，就只能自掏腰包。那如果这台车的配置没有那么高，那修起来的钱其实还好。可是随着现在大家都在卷，很多新能源车的电池是越来越大，配置越来越高，满足高阶智驾辅助的硬件越来越多，包括了激光雷达、空气悬挂、大尺寸的圈胎，这类以前的高端的车型的专属件啊，现在都不断下放，主打一个技术平权。但这些零件的价格并没有随着整车价格一起下探，就像报告里面所说的，有些车型单个的关键零件的价格已经占到了整车成交价的60%以上，甚至个别车型的零件的售价直接超过了整车的成交价。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想要享受这份质保的政策，必须和原厂体系深度绑定，几乎没有选择权，也没有议价空间，只能被动的接受报价，最终会出现一种割裂感。这车买的时候就像快消品，修的时候却像是奢侈品。那么来看一下哪些品牌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更高。从这个数据来看，除了整车修车的价格水平在抬升，不同品牌之间的差距也在被迅速拉大。其中负担率最高的还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豪华品牌，均值达到了 1.64， 这也其实符合现实情况。比如之前的新闻报道啊，浙江义乌的一位奔驰的 EQC350 的车主收到的电池更换报价单总费用高达226,143.35元，其中仅电池一项就占到了22,273.25元，接近整车指导价的一半。如果按当年的成交价30万左右来算，这个维修费用简直是天价。再来看一下自主品牌啊，目前均值是 1.19， 看起来数值不高，但整体的涨幅达到了 0.11， 零件的价格平均涨幅达到了 6.5%。按理说在整车价格持续下探的情况下，自主品牌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会进一步加大，但之所以体感没那么明显，主要还是因为车价走低对冲了部分上涨的压力。接着是合资品牌，整体数据相对稳定，均值 1.18， 和自主品牌接近，零件的涨幅 1.4%， 属于温和上行。对于想买合资品牌车型的人来说，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纠结相关费用问题，以前修车养车需要花多少钱，现在还是差不多的。另外就是创新的品牌，新创品牌均值 1.02， 零件的价格也几乎没涨，毕竟能活到今天的新势力车企，整体的供应链已经相对稳定。至于具体到单个的品牌或车企，四个字总结，两极分化，贵的特别贵，便宜的特别便宜。所以各位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下售后的费用，或去网上来查一查真实的车主反馈，看看他们的维修价格到底贵不贵，避免因为不了解后期的维修费用，结果修车的时候反而产生费用上的困扰。也可以问问强哥啊。
那说到底啊，在这个看似性价比过剩的年代，大家买车的时候还是建议多对比、多问、多看，哎，这个配件的价格还有售后的价格，咱们不要只盯着车里有几块屏幕、用了多少真皮、有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重点还要看这台车的长期持有成本。另外，各位一定要买好商业险，买延保啊，该买的就要买。如果厂家赠送的是整车的终身质保，就老老实实的在指定的地点养护修理，别等到修车的那一天才发现自己的质保失效，最后拿着远超预期的账单在风中凌乱啊。阿毅说，一股清流在这浮躁的车圈，理性消费啊，提示特别好。不开导航说，还是五菱好。要说现在的新能源大灯充当保险杠，尾箱充当保险杠是吧？满大街的电车尾箱是瘪的吗？是这样的吗？少年说，福特不配上榜吗？福特 4S 店说 1.6。 似水流年说，现在有一部分车企在车辆设计的时候，对于大灯中网的位置会进行特别设计，比如说大灯的爪子连接前保险杠，轻微的事故便会导致大灯等单价较高的配件给予损坏，从而隐形的创造了售后环节的利润。哎，大家注意啊。QQ 说，你说没钱吧，买车买奔驰还是个电车。其实说为什么非要说这个叫做这些车型怎么说呢，性价比高，但是买了之后确实后期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GH 说，零整比低的前十里面八个新能源不乏新能源豪华品牌，最高的全是燃油的豪华品牌。

听得很认真。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哎呀哈嘞，打着三个就个王牌，王牌路上的伤害。
3: 秦来说，为什么一定要种松树呢？
4: 松树啊，长青长绿，坚韧顽强，而且啊，寿命长。我在私塾读书的时候啊，先生让我背唐代一个诗人写的诗，叫《松树》。那首诗啊，可长了。最后啊，我就记住了一句：“何不种松树，使之摇清风。”小成姨，懂了吗？
3: 懂了。何不种松树，使之摇清风。
4: 对。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小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评，导演文竹。第一集。
5: 阿哥，阿哥，哥，等等。
6: 红霞，
3: 哎，你，
5: 哥，你看，阿爸在村口等你半天了。
3: 阿爸，
7: 红军啊。你这一走得几个月吧。
4: 阿爸，这是我在部队时就许下的心愿。阿爸，现在村子富裕了，年轻人也成长起来了，我现在可以去实现这个愿望了。你就放心吧啊，阿爸。
7: 阿爸知道，就是想来送送你啊。给
4: 啊，
7: 这是你阿婆在时打下的草鞋，带在路上吧。啊，
4: 绣了梅花的草鞋。阿爸，我装上。阿婆的心一直在阿公的长征路上。红霞，
5: 哎，
4: 你照顾好阿爸，我走了。
5: 哥，你一个人开车走那么远，路上小心啊。
4: 红霞，阿爸，当年红军是徒步，还冒着枪林弹雨。我现在呢，有车，有钱，有大路，你们就放心吧。啊，
5: 哎，
4: 好了，再见了。
5: 再见，
7: 红军。啊，再见，
4: 再见，
5: 哥，再见了。
7: 儿子华红军快60的人了，这不刚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就要去重走长征路。我这个退伍的志愿军老兵支持他，也算是了却了我的心愿。这说起来呀，在华屋村的村口送亲人去长征，我可不是第一次了。80年前，我在阿妈的肚子里就送阿爸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0: 新彩哥，你的笛子啊，吹的是真好听。可你一走，我就听不着了。再过个把月，孩子就要出生了。新彩哥，你能回来吗？
1: 媚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我跟着大部队这一走，前路难测呀，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
0: 不管哪天，我只要你能回来。
1: 媚娘，无论我在哪儿，我都会祈祷你和孩子平安的。
0: 可是芹菜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你不在身边，我心里害怕呀。
1: 别怕，媚娘，你一定会顺顺当当生下孩子的。别哭啊，你看啊，这眼泪都落到你打的这草鞋上了，到时候我一穿啊，哟，这草鞋怎么是湿的呀？
0: 去，你赶紧睡觉去吧，天不亮就得走呢。
1: 那你也早点睡吧。
0: 你睡吧，我把这双草鞋打完再睡。
1: 那我也不睡。哎，我再给你吹上一段，你还想听吗？
0: 想听啊。你吹的笛子啊，我想天天听，听一辈子。
2: 书生刚参加防军某几日，就说要跟着队伍走了。哎，你家呢？
3: 我家亲恩亲伦，亲自备六个后生呢。
2: 程家辈也是六个。村里43户人家，青壮年可是走了不少啊。这一走啊，不知道毛时候回来。
4: 哎呀，快呐！后生们穿着军装就是精神呢。
5: 听老大，把帽子戴正了。
6: 是，阿斌叔。敬礼。
7: 阿哥，阿哥，你的帽子能给我戴一下吗？
8: 阿慧，这可是红军的军帽，你个闺女子戴这个，不给。
7: 阿爸阿妈，我想戴崇一哥的军帽。
8: 阿慧，别闹。阿哥要走了，你得听阿爸阿妈的话啊。
7: 阿哥，我听话。
8: 阿爸阿妈，你们看，我穿上新军装了。
7: 阿哥真好看。
9: 他阿爸，你看这身军装穿在崇一身上太大了。
10: 哎呀，没事，一晃个子就穿起来，到时候啊，这身衣服就合适了。
8: 阿妈，我去参军，你和阿爸怎么办？
10: 哎呦呦啊，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你去了我们就不会照顾自己了。
9: 可是崇一从来没出过远门，虚岁才15就要扛起枪拿起刀跟白狗子拼命，这一去也不知得走多远，要是万一有个三丈两短。
10: 哎呀，你这个婆娘，不许说丧气话。
8: 阿妈，你别难过。
10: 崇一啊，红军来了，给咱们分谷子分好田，不用担心会饿死了。再说啊，这当兵打仗多一个人多一份力。老婆不许哭。崇一啊，你们早点打完仗，咱们家就能早点团圆，早过好日子，明白吗？
8: 我明白。阿爸阿妈，儿这一走就不能在你们跟前尽孝了，孩儿给你们磕3个头，你们要照顾好自己。
9: 儿啊，快起来起来。阿爸阿妈没本事，都没能让你吃过一餐好的，穿过一身暖的。来，把这糍粑揣在怀里，第一次出远门 你可要跟好了队伍，别走丢了呀！
10: 哎呀，你看你说什么蠢话呢？崇仪现在是红军战士，是阿爸阿妈的骄傲啊！崇仪啊，你要跟着叔叔哥哥们好好打敌人，打胜仗，知道吗？
8: 阿爸，阿妈，我会像我种下的松树一样坚强勇敢的，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9: 崇仪，阿爸阿妈等你回来。
10: 我们等着你。
7: 阿哥，你早点回来。
11: 青才哥，青才哥，你过来呀。
12: 梅娘，你挺着个大肚子还跑来做什么？
11: 青才哥，我真的好害怕呀。
12: 梅娘，你第一次生孩子，我却不能在家，也没办法保护你和孩子，委屈你了啊。
11: 青才哥，我孩子一落地就见不到阿爸，万一你……我和孩子可咋活呀？
12: 梅娘，别怕啊，我一定会回来的。我还得回来看看我华清才的孩子长什么样呢。哼，无论男孩女孩，肯定都像你一样好看。快别哭了啊，梅娘。
11: 那你说话算数，必须活着回来。
12: 我一定活着回来。快别哭了啊，让人笑话。哎，我得走了啊。
11: 哎，青才哥。家里添丁取名都是大事，你得给我肚子里的孩子起了大名再走啊。
12: 哦，对啊，这名字，哎呀，孩子是跟崇仪一辈的，中间也是个崇，化崇
11: 叫个啥？
12: 山
11: 山，
12: 化崇山，让孩子叫个山子，就是像山一样坚强，立得稳，靠得住。对，就叫华崇山。哎，梅娘，哎，这个竹笛我就不带了，留给你和肚子里的山儿吧。小心自己的身子啊，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我走了啊。
11: 哎，等等，这双草鞋你装好。呀，
12: 哎呀，脚上都已经穿了一双，包里又装了一双，怎么还带啊？
11: 这双是我昨晚新打的，每只鞋的脚底上都用红绳绣了一朵梅花，你看看，好看不？
12: 嘿，这么好看啊，我可舍不得穿。哎
11: 呀，快装上！
12: 哎，这双梅花草鞋我就揣怀里，我走了啊。
11: 青才哥，我和山儿等着你。
12: 快回去吧！
13: 集合啦！集合！集合啦！
12: 阿皮哥，
14: 哎，金才，
12: 哎，
14: 你看见我儿子张树头了吗？
12: 张树头，哎，没看见啊。
14: 好吧，哎，快去站队集合了。
12: 哎，好，
13: 大家抓紧集合了，集合！
15: 大家快站好队啊！现在点名，华崇仪、

0: 咱们劳苦大众打江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正道。大家看，山坡上的松树苗是出征的壮士们种下的，请乡亲们一定照看好，他们就是我们留下的根。革命胜利后，我们一起返乡，但是如果有人牺牲了，活着的人就要为阵亡的兄弟孝亲敬老。松树坚韧不拔，万古长青，松树的节气就是我们化乌人的骨气。同志们，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我们坚信革命必胜，
1: 革命必胜，革命必胜。
2: 出发，
3: 赵家回来。
4: 赵树头，快看，你阿妈在那儿，在那儿，去前头那个，看到没有？
5: 阿妈，
4: 快快快，
6: 追上去啊！你快去，你快去，我扶着啊。
4: 赵树头，你慢点跑，慢点啊！
5: 阿妈，你等等啊！阿妈，阿妈，阿妈，阿妈，你还没种树呢！阿妈，你啥时候回？
7: 就这样，这批年龄相差20多岁的化乌汉子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个月后，阿妈生下了我。
4: 我哭啊，什么不哭不哭啊，我阿妈知道你饿，可是阿妈奶水少啊，这可真是愁死了。好好，
8: 梅娘，梅娘，
4: 李阿婆，
8: 我和张树头和阿妈呀来看看你。
4: 梅娘，快进来。阿张妈，你腿脚不利索，咋还过来了？来，快坐，快坐。
8: 好。梅娘，你看，我给你带了红糖和玉米面。来，把山儿给我。
4: 哎呦，让婶子抱抱。
8: 哎呀，这么轻啊！
4: 我奶水不足，山儿亏着呢。哎呀，
8: 梅娘，这是我家那几只鸡呀下的蛋，全给你留着呢，补补身子啊。你没有奶水，山儿呢吃个啥呀？
4: 是啊。梅娘，这是我儿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洗干净了，还很软和。对了，还有这粗布，你都留着给山儿用啊。哎呀，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好东西都给我了，你们……
8: 哎呀，不用管，嗨，我们家里人手多啊，你这孤儿寡母的不好活呀。
4: 是啊。
9: 哎，乖乖乖，他笑了笑了。
4: 哎呀，山儿啊，你可是越来越沉了。青菜哥。昨天啊，山儿突然一个劲儿的叫爸，叫阿爸，所以啊，我今天啊把他背来，让他叫给你听。山儿，叫阿爸。嗯，这个呀，是松树，长得比你高哟，快叫阿爸，阿爸，叫，爸，爸。阿爸，阿爸，来叫阿爸。
10: 爸爸，
4: 哎，对了，就是这么叫。山儿，

0: 爸爸，爸爸，青菜哥，你听见了吗？爸爸的儿子会叫阿爸了。爸爸，你能听见吗？爸爸，爸爸，听见了，听见了。青菜叔，青菜叔。
1: 醒醒，要出发了！要出发了！秦太叔，不急，你梦见什么了？都笑出了声。刚才梦见我的山儿叫阿爸了。
2: 啊？那你的山儿到底是细崽子还是细妹子？细崽呀？你咋知道是男的？
0: 梦里就是男的，没错。
2: 哎呀，可是我这个当阿爸的，却没法在家保护他们母子俩。因为咱们得保护那边的两个铁家伙。
0: 是啊，冲爷，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咱们这个加强连的任务，不就是保护那两个家伙的安全吗？
1: 它到底是什么呀？
0: 战友们一路抬着的。
1: 是一台发报机和配套的手摇发电机。我听说，那可是中央军委唯一的发报机，是要确保长征途中的最高军事命令能及时的发到各个部队。你说，咱们的任务有多重要？那个叫什么机？程颐啊，你就知道盯着远处打鸣的鸡，
0: 那个呀，叫发报机和发电机。
1: 告诉你，你也记不住，干脆，咱俩呀，就叫那两台大家伙，山儿，
0: 啊，山儿，那不是你儿子的名字吗？对呀，我呢，就把他们当做我儿子，活出命来，护他周全。你也一样啊。
1: 好，那我就把他当做阿弟来护着，咱们就叫他小山儿。
0: 嘿，这就对了。
3: 程颐啊，收拾一下，该出发了。好嘞，前面都是赵泽地，你要跟紧我啊！好。
4: 你管不着我，小山儿。
3: 快给我，快给你，小山儿。来追我呀！青菜哥，山儿都能满地跑了，你咋还不回来呀？ 你现在在哪儿呢？你的媒娘想你嘞。

0: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1: 宣誓人，华钦才，
2: 董敏林，
1: 华崇仪，
3: 陈才凤，
4: 杨明德，
5: 陈志轩。
1: 梅娘，我真希望滴滴的发报声能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就在长征途中，在金沙江边，这几年跟着队伍走过了千山万水，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一定要解放劳苦大众，让所有的劳苦大众，让你和山儿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
6: 秦三叔，秦三叔，
1: 崇仪，
6: 真是太好了，咱们俩都派到小山儿那组了。哎，秦三叔，是不是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去抬咱们的小山儿啊？哦，那台手摇发电机。
1: 崇仪啊，那是红军队伍的宝贝啊，给，趁这会儿小山儿在发报，快吃吧。啊，
6: 糍粑，哪来的？
1: 快吃吧，等小山儿干完活，我们得抬着他，保护他过江呢。快，
6: 秦大叔，我一定会誓死保护小山儿的。
1: 好，我啊也会誓死保护小山儿，还有你。
6: 小山儿真棒，就滴滴滴的，却指挥着千军万马。我觉得他的滴滴声可好听了。
1: 是啊，比我吹的笛子还好听呢。
6: 等不打仗时，我想去学发报，以后当发报员。秦太叔，你呢？打完仗你想干什么？
1: 我呀，就想回家抱我的儿子华崇山。啊，还有啊，跟梅娘好好过上安稳日子。
6: 红梅草鞋，秦太叔，再给我看看嘛。真好看呀，只有你的草鞋脚底上绣着梅花。
1: 快拿来吧，今天我就要穿上它。
6: 哎，这双鞋你总是拿着看，不是一直都舍不得穿吗？哎，
1: 马上会有一场恶仗，我怕再不穿就没机会了。
6: 停下，别往前走了。秦大叔，怎么了？
1: 我好像踩进了赵德烈。哎呀，
6: 哎呀，我的腿拔不出来了。
7: 你别动，越动陷得越深。我去找根长的木棍。
1: 附近都是草地和水坑，你们别乱跑。哎呀，
6: 我的向下陷了，发电机你们别松手，想办法把我这边再接过去，快呀！秦大叔，我来拉你，
7: 别动！
1: 你忘了，你的任务是保护小山。
6: 班长，你们快想办法！我扛肩上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我把它钉在头顶上。
5: 秦大叔，
7: 我爬过来了，手伸给我，我拉你出来。
6: 别拉我，拉我头顶上的发电机。拉小山儿，
5: 秦大叔，秦大叔，你伸出手呀！
7: 伸手，
6: 快来人啊！我得举着小山儿，崇仪，保护小山儿，
5: 秦大叔，
6: 保护小山儿，
7: 快来两个人！
6: 发电机抓出来了，花机长，
5: 秦大叔。
6: 秦大叔，
2: 这我上瘾了。哦，不哭不哭。

0: 你就晓得俺心关门，纵然几多无常有害。
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一集，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徐莹华、蓝蔚，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军由赵玲演播，华钦才由任杰演播，谢老伯由赵树人演播，红霞由李叶萌演播，华重仪由钟诚演播，重仪爸由孟宇演播，华志斌由郝明亮演播，阿张妈由王丽华演播，李阿婆由戴佩文演播，阿娟由武凤春演播，华彩虹由淡如演播，小井刚由刘雨辰演播，童年华重山由王凯杰演播，张树头由孟子燕演播，阿慧由孟思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金迪、潘家轩、秦义全、张晨凯、薛凡、杨瑞欣、刘林慧、马雨欣、李天之等。播音刘静，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上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陈岱镇晋新路双龙路路口往石狮方向道路施工，占用了右侧第三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高山，致所有高考的孩子。十年寒窗磨一剑，一朝出鞘是锋芒。临近高考，将近1400万学子经历数千个日月的苦读，即将踏入高考考场。每当这时，都会不由地想起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说过的那句振奋人心的话：教育给我新世界，给我生命的无限可能。作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塔拉对读书的重要性深有体悟。他17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生活充斥着贫穷、蛮荒和愚昧。后来他通过自学考入大学，一路向上求索，攻读到剑桥大学博士，还被《时代周刊》评为了年度影响力人物。可以说是读书让他脱胎换骨，书写了崭新的人生。2018年

考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当中。这本书一经上市便冲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的第一名，全球销量破千万册。那么马上就要高考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因题海战术心生倦怠，为前路未卜感到迷茫，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高山》。看完塔拉的经历，我想你会明白读书和学习的真正意义。

不要畏惧前路艰难，你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书里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巴克峰山，主人公塔拉出生在山中一个极端闭塞的家庭里。自有记忆之时起，他就经常和哥哥姐姐们去废料厂帮父亲捡拾废料，分类垃圾。塔拉的父亲是一个偏执的摩门教徒，他坚持认为山外的世界是危险的，上学会腐蚀孩子的思想，所以他禁止所有孩子接受正规教育。童年时的塔拉对父亲的观念深信不疑，直到哥哥泰勒出走，他沉寂的心湖才荡起了层层涟漪。在这个家庭里，泰勒一直是另类的存在，他经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里，自学代数和微积分。有时泰勒也会邀请塔拉一起听音乐，那些来自外面世界的旋律总能让塔拉暂时忘却疲惫，对山外的天地心生好奇。成年以后，泰勒不顾父亲反对，走出大山去大学深造，这也让塔拉第一次清晰地感知到，除了父亲规划的轨迹之外，人生还有其他的可能。此后，塔拉在捡废料之余，开始无数次想象泰勒的学校生活。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强烈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冒出来：我要去上学。为了实现求学梦，他从家里的地下室找来了数学、历史等书籍，一有空就钻到房间里如痴如醉地学习。可塔拉的举动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他千方百计给塔拉找活干，安排他开叉车，操作轧钢刀，企图分散他的注意力。有一次，父亲逮到塔拉在看书，暴怒之下罚他在暴雨天里给果树浇一下午的水，但父亲的阻挠没有动摇塔拉对读书的信念。父亲不允许他看书，他就偷偷跑去地下室学。晚上家里不能点灯，他就跑到剧场里，在人声嘈杂中练习数学运算。有段时间，塔拉学不会三角函数的概念，为此他不惜驱车三小时去到哥哥泰勒所在的城市请教对方。在泰勒的指导下，他很快理解了那些抽象的数学原理。经过日夜苦读，塔拉终于得偿所愿，考入了大学。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句话：命运早已注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沉积，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在奔赴远方的过程中，你付出的每一点努力，每一份耕耘，都如同草蛇灰线，为最终的答案埋下伏笔。多年以后回望，你就会明白，那些伏案苦读的日夜，钻研学问的瞬间，都会

不要觉得当下难熬，黎明前的夜最黑，但离天亮最近。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塔拉踏进了大学校门，可等待他的并不是想象中美好的校园时光，而是灵魂深处的剧烈震荡。因为脱离社会太久，塔拉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他不知道上完厕所后要洗手，不知道读书要看教材，甚至把政府的资助理解为邪教渗透的手段。他就像一个被隔绝在文明之外的异类，常常承受着外人的指指点点和异样的目光。更让人煎熬的是，因为贫穷，塔拉几乎交不起学费和生活费，他只能在学习之余四处打零工赚钱。可他的打工所得仍然不够支付日常开销，走投无路之下，塔拉只能忍痛卖掉喜欢的小马，并去献血站卖血换钱。那段时间，塔拉整日为生计发愁，对学习也失去了兴趣。他每天刻苦读书，但这并不是出于对学习的热爱，而是害怕成绩稍有下滑，自己会失去奖学金。书中塔拉分享的一段经历让人看着心疼不已。他大学的第二学期，因为一颗牙齿坏了，每天都疼得坐立难安，但因为没有钱支付医药费，塔拉只能强忍剧痛继续完成学业。他每天挑灯夜读，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上课时他即便下巴疼得像被野兽撕咬，也强迫自己坐在凳子上专心听课。就这样硬扛了几个月，塔拉渐渐感觉牙没那么疼了，并不是症状得到缓解，而是他的牙神经已经坏死，大脑也适应了疼痛的冲击。就这样，塔拉凭借惊人的意志力，成绩一路攀升。因为表现优异，他在读书期间成功申请到了去剑桥留学的机会。想起

第有位作家说的，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人生才会豁然开朗。或许现在的你也正被周而复始的模考推到崩溃边缘，正刷着密密麻麻的错题集想要放弃，但越是难熬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黎明前的夜虽然最黑，但也离天亮最近，精疲力尽的时候再熬一熬，再撑一撑，你才可能跨越坎坷，登上更高阶的人生。

不要对未来迷茫，你终将越过荆棘，飞往自己的高山。在这本书中，有人曾经用萧伯纳笔下卖花女的形象来类比塔拉。卖花女本是一介平民，通过专业的训练成为了落落大方的淑女。这种从气质到认知的蜕变，正如教育对于塔拉的重塑。那些读过的书，经受的历练，给塔拉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学识的增长，而是由内至外脱胎换骨的新生。上大学以前，卡拉深受父亲神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女性天生应该顺从男性，认为学校教育全是异端邪说，甚至还在日记本写下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但上大学之后，他渐渐推翻了过去狭隘的认知体系，通过阅读和思考，他发现原来世界并不像父亲说的那样非黑即白，原来女性有追求自我的权利，原来不同的观念和想法是可以共存的。在知识的滋养下，塔拉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随着视野开拓，他也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原生家庭。他意识到父亲长久以来都对家人进行着思想控制，而家人们也因为父亲的洗脑变得思想麻木，性格扭曲。认识到这些以后，塔拉也曾试图改变家人，希望他们摆脱病态的相处模式，但家人们不仅拒不接受他的想法，还放言如果塔拉继续接受教育就与他决裂。这让塔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当中，他不知道自己未来是应该继续念书还是辍学回家。在内心的急剧拉扯和撕裂中，塔拉患上了躁郁症，他整日头痛欲裂，还经常梦游到街头大喊大叫。为了摆脱病痛的折磨，塔拉开始求助心理医生的帮助，同时他大量阅读文学著作，努力从书本中汲取让内心平静的能量。渐渐的，塔拉走出了原生家庭的阴影，也不再为亲人的偏见萦怀。故事的最后，他成功拿到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人生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人处于世，总会遭遇棘手的困境，面临取舍的权衡，而读书却如同一盏明灯，破除你内心的迷茫，指引你前行的方向。一个人若是不读书，很容易被他人的思想左右，一生陷于被动之中。唯有经受学识的滋养，才能长出独立的主见和判断，有勇气追逐更好的人生。读书能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凭，更是一种广博的视野和崭新的生活可能。当你通过读书踏进更高的学府，登上更大的平台，也终将拨开眼前的重重迷雾，博出自己的璀璨未来。

在书的结尾，塔拉有一段颇为深刻的自我剖析。他说，如今我所做出的决定都不会再是16岁的我会做的决定，他们是有一个改头换面的人，一个全新的自我做出的选择，你可以称之为转变、蜕变，而我称之为教育。从一个蒙昧无知的山村女孩到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塔拉通过读书完成了自身的逆袭，也把家庭的阴霾留在了过去。如今的莘莘学子同样可以通过读书挣脱环境的局限，实现人生的跃迁。眼下距离高考还有三天，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再坚持一下，努力一把。无论备考有多煎熬，刷题有多枯燥，都要相信你咬牙坚持的日日夜夜都不会辜负你。稳住心态，耐住考验，相信你定能迎来青云路顺、金榜题名的那一天。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安海镇兴安路安海职校路段双向学校放学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很多妈妈说跟男孩说话太累了，我也是这么觉得。比如儿子在玩玩具时，我叫他吃饭，我叫他第一遍听不见，第二遍还是听不见，第三遍可能会看你一眼，但还是一副听不见的样子。以前我以为他装作听不见，后来才知道男孩就是这样的，所以淡定了很多。跟男孩说话还有一些让人生气的地方，比如我们一起上楼，不小心超越了他，就先打开了门，儿子就一脸的不悦，狠狠地说一句，我要摔你。这下倒好，小小年纪就撂下狠话，以后怎么教呢？幸好我知道他们常常词不达意，本心可不是如此，只是找了一句自己认为很得劲的话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回到家，平静地抱着他讲故事之前，问他，你刚才说要摔爸爸妈妈，你打算怎么摔呀？听到我这么一说，小家伙一脸的不好意思。男孩就是这样，带他们的时候千万不要太当真，否则你会遭受一万点的伤害，也是很有可能的。当然了，我觉得只要我们用心跟孩子好好说话，温和坚定地陪伴他们，也能收获一个懂父母说贴心话的暖心小男孩，让爸妈瞬间泪奔。

男孩和女孩天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比女孩成熟的要晚，所以更需要父母的耐心等待，特别是在语言交流能力的发展上更是如此。科学研究发现，女孩的大脑中语言和情感交流的区域会比较早的被开发，就算是小婴儿，女婴会更加喜欢观察养育者的面部表情，察觉人的情绪变化，他们善于读懂人的面部表情和感受情绪的变化，所以更贴心懂事一些，而且能够将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比如更喜欢跟父母说出自己的爱。但是男孩就不一样，他们的语言能力发展要比女孩滞后，但是又天生有使不完的劲儿，喜欢冒险，并且常常犯错，所以常常被大人数落。说起男孩的犯错，可千万不要太介意，因为男孩都会通过试错来理解世界，而不是靠读懂和体会别人的感受来获得。他们同时利用自己的行为来探知一下父母的底线，所以不是太过分的行为，父母不要反应强烈的禁止。但是违反规矩的行为就要及时告诉他，犯规了，比如欺负弱小的孩子，或者朝人吐口水这样的不良行为就要及时的纠正。

很多妈妈一说起男宝的问题时，常常会提及一点，就是那个家伙没戴耳朵，我说什么好像都听不见。而且男孩在学校常常被老师批评不好好听讲，常常不戴耳朵。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得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那就是普遍情况来看，男孩的注意力不如女孩，所以得花更多的心思来帮助他们，当然不是靠千篇一律的唠叨。当孩子在认真做他的事情的时候，作为家长不要去打扰，在他们非常专注地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根本听不到第二种声音。如果你强行干涉，反而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得不偿失。建议你走下去，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参与进去，温和地讲话。当他感觉到你，这时他才会从其他事情上把注意力转到你的身上。另外呢，要尽量的简洁，啰嗦话男孩们尤其不爱听，他们的大脑不具备那么复杂的网络，最好一次只给一个简单明确的信息，这样男孩们才能有效处理。如果你说自己已经将孩子教训得服服帖帖，非常听话，那可不一定是教育的成功，也许只是造就了另一个妈宝男的诞生。很多男孩在年幼的时候常常受到母亲喋喋不休的数落，在青春期他们会感到无可适从，不想继续忍耐了，于是就会用叛逆来对抗母亲了。想要孩子一直跟自己有畅通的沟通，有融洽的亲子关系，那就要记得，当孩子足够信赖你，也足够的自信时，才会有好的亲子关系。

爱他，就要走进他的世界。很多男孩的父母，特别是爸爸，会困惑于与孩子的无法交流。比如孩子从外边玩回来，我就会问他，今天玩了什么，见到了谁？他只会简单的回答，我去了哪里，跟谁玩了。再要他说具体一点，那就不行了。有时候不是不知道，是不想表达，而有时候呢，是实在不会表达。而且他们常常会词不达意，比如他明明想表达自己生气了，却会对你说，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我要打你等等。所以父母要有耐心地帮助孩子，告诉他们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很多父母想一朝一夕掌握孩子沟通的秘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一天一天的积累沟通。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要跟他多说说话。比如说在孩子婴儿期的时候呢，就跟他每天讲讲我们的见闻呀，给他念念故事书，刺激他大脑中语言区域的发展。而之后的几年就是突飞猛进的几年了，每天都跟孩子讲很多话，也玩一些语言的游戏，比如可以比赛绕口令，比赛谁读得更快更准，也可以玩一些自创的猜谜语游戏，就是自己用语言描述三个特征，对方猜猜是什么东西。不要觉得小宝贝不讲话就闭口，我们要观察孩子的眼睛和表情，用语言来帮助他们理解。比如孩子看天上的云，我们可以指着白云跟孩子说，那是白云，白白的，还有蓝天，蓝蓝的。在外边散步或者购物时，都可以跟孩子多说说话。用心的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对话，会让孩子接触到的信息及词汇量高于缺乏交流家庭的好几倍。对话对于孩子大脑的影响，比起往后任何昂贵的教育都有效。而当孩子失去了学校或者社会，这种作用就显示威力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经常给孩子念故事书，就算孩子只有一岁，也是可以读懂绘本故事的。在读书的过程中，交流会更加频繁，而孩子的语言表达也会得到锻炼。更重要的是，亲子共读那无可替代的亲密感觉。你可不能着急，在整个过程中需要鼓励孩子，陪伴他们的成长。孩子自己不会讲故事，不要急，可以从短短的句子开始，慢慢的，孩子就能够上手了。

另外，我想说的是，跟女孩一样，男孩也需要抱抱，甚至需要更多的温柔、鼓励以及身体的亲密接触，尤其是在他们出生到6岁的启蒙阶段，和女孩相比，男孩学的也要慢一些，不太擅长社交，所以注定需要父母更多的支持和守望。 时间呢，到了15点49分。 节目的最后，先为大家来插播两条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池店机场连接线新店村路段双向园林绿化施工，占用了左一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小心避让；还有晋江市世纪大道双龙路红绿灯处往宝龙酒店方向，车辆刮蹭，占用了右转车道。 目前已出警，但是呢，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 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短一晋江，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公众号码关注到晋江电台，就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互动。今年6月13号呢，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么，为了进一步来激活闽南文化传承活力，助力我们晋江呢建设闽南文化样板城市，今天我们也是联动晋江市龙湖镇福林村文化微荣站，特别邀请到驻村艺术专家王世坚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直播《家乡的红就是那样的红》，带领大家一起来走进闽南古建的世界。好，那么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王世坚老师哈，他是我们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也是泉州市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家，泉州市名城保护与古建筑协会的秘书长。那么他深耕我们闽南传统古建的营造领域已经很多年了，在我们整个业界非常有名，也是泉州市的传统建筑名匠。在2025年的1月份呢，他带领团队入驻晋江市的龙湖镇福林村的端园，成立了古建传习工作室，助力当地文旅资源的挖掘和升级。那今天呢，我们把王世坚老师请到节目啊，带领大家一起来走进我们福林桥厝的这个桥史，去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乡村振兴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案例，还有他的一些想法。好，马上来请出我们的王老师。Hello， 你好，王世坚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0: 欢迎我们的王老师来做客到相等安平桥哈。那么王老师啊，我想要问你一下，就是最近哈，我们提到这个有关于桥的话题，很多人都在聊这个阿嬷的情书哈，给阿嬷的情书，有没有看这部电影？
1: 啊，是啊，
0: 有看吗？
1: 嗯，是。
0: 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1: 这个是一部非常感人的。

0: 一部电影，我们全家也都去看了，
1: 全家都去看《全家总动员》啊。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看了这部电影，肯定这个反响啊、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您是作为一位就是我们的中坚力量哈，来看这部影片的时候，虽然它是潮汕影片，但我想，因为您从事这么久的一个闽南古建啊，包括对闽南文化的了解，也一定能够在影片当中感受到一种共鸣，对不对？
0: 是啊。
1: 那么王老师有没有感觉到这部影片它的一个亮点就是？是我们的桥文化，包括他讲到的这个桥批，每一封桥批都那么的动人哈。尽管不一定是本人所书写，可能是戴叔先生写的，但是桥批当中体现的一些人文的关怀啊、家庭的一些诉说啊，甚至还有包括，其实我们在研讨一些桥批文化的时候，也知道里面有时候会讲到，哎，就是寄钱回来盖房子这个事情。闽南人很重视人生三大事嘛。传播基础哈，这个新大伯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讲到华侨文化方面，看了这部影片，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0: 当然是我也是我们家也有这个侨批寄回来盖房子的这个问题。
1: 你们家也是华侨家庭哈？
0: 是
1: 哪里的华侨家庭？
0: 马来西亚
1: 槟城哦，是。
0: 所以对这件事还是有很多感受。那侨批这个这种书信形式，它是一种表不尽情感的一种书信。说很不是一种绝无空洞的那种表达堆砌的那种，它是字字如金、真真切切的一种书信交往来往。那他一封桥批哈，我们其实要经历的这个时间呢，往往要经历1到3个月，更长的有的都要到半年呢，至1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对方手里。所以想想我们现在的这个微信的对话来往多么便捷。所以现在在想一封书信要那么久时间，亲人跟爱人之间那种期待书信的这种感受啊。是我们没办法理解的。
1: 对，其实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所提的所谓的异地恋了哈。是但是以前因为这个就像您说的信息往来的这种不便捷，这种等待，其实我觉得是对人性的一种考验。
0: 是啊，
1: 是跟现代人的沟通相比来说，我觉得观众就是内心的这种触动会更鲜明一些了哈。
0: 是，
1: 所以看了这部电影，包括您也是作为这个我们说华侨家庭长大的，感受会更多哈。
0: 是。
1: 您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它跟我们闽南啊，包括我们东南沿海这一代人过番拼搏之间有没有一些关系？
0: 是的，他的这种关系基本上可以这么一讲吧，就是闽南人的这种自古以来的这种拼搏精神，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基比较耕作它并不是高产的一个土地，所以说向海而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跟奋斗，整个海洋向海而生的这个奋斗史，其实上就是我们海边人的这种日常啊。
1: 确实是这样子。虽然是潮汕电影，但是其实为什么闽南人有那么多的共情，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闽南语系的一个圈子啊，应该是这么理解。然后潮汕它有很多的文化跟我们是有一些共情点，你比如说它的侨批文化呀，然后它讲的这个语言我们也听得懂嘛。
0: 对，
1: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腔调有一些差异，但我们听得懂。还有包括一些思想的包括饮食习惯，还有一些传统的民风民俗，有一些小差异，但也有一些共性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部影片也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当这部影片火热了之后，泉州也是引发了圈内很多人的一个热议，甚至大家也在说，哎，那我们可以通过这部影片啊，通过潮汕侨批来引发我们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我们泉州的华侨文化和侨批文化嘛。 是不是？嗯，
0: 是。
1: 那这部影片呢，我们看到啊，它非常的朴素。你看，有亲情，有爱情，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升华的是友情，就两位女子之间这种惺惺相惜哈。
0: 是。
1: 然后其中的像这个谢楠芝，她的这个默默无闻的在做这样的技巧批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同胞啊之间啊，在海外守望相助，然后也是非常有。

0: 这种乡情嘛，也是非常有这种家国情怀。所以通过这部影片，我们感受到的浓厚的一种时代情感的双重的载体。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可能男性跟女性看这部影片感受也不一样，
1: 是
0: 吧？我觉得男性应该会从这部影片更多的是关注到郑木生他的整个闯荡的经历啊，还有跟一些乡亲之间的互动，两次哦，为了救自己的同胞，然后有牺牲啊。你比如说第一次他牺牲了他努力赚的钱，在大火当中去抢救这个房东嘛，
1: 是。
0: 那第二次在船上去救这个同胞，然后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某一些情节去感受到在那个年代奋斗的不容易，也是感受到我们华侨的不容易。那你们作为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侨家庭的后代啊，现在跟马来西亚的一些亲人还有一些联系吗？
1: 比较少，因为是属于我们我母亲那一边的，所以说现在比较、
0: 比较少一点哈、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值得我们要思考的，要如何继续的跟我们的华侨后代建立联系。
1: 是是是，
0: 我们家是印尼华侨，到泗水的、
1: 哦，
0: 然后是我阿泰那一辈、那现在在印尼泗水那边是我叔公家里哈、我们还是有保持一定的联系，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八零后之间的一个联系会比较少一点，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建立一个联系，还是通过就是前辈们他们之间的沟通才有所延伸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走动一下。
1: 要的要的，
0: 是亲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提到华侨文化，咱们泉州晋江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土壤，其中就包括您所熟悉的这个福林村嘛。
1: 是 的， 是的，
0: 福林村呢是我们晋江的一个有获评两个国家级荣誉的村庄，华侨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啊。村里的这个侨厝侨史，它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那比如说我们在走访福林村侨批馆啊，去翻阅福林村这个华侨历史档案的时候，也了解到很多这个感人的华侨故事是我们福林侨批很细腻的底色。那么您从这个古建专家视角来看，我觉得古建专家大家都是沉浸其中了，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做技术的研发，你怎么去借助这个温情小切口，让大家能够真正走进来读懂我们福林侨批馆这个厚重的侨乡文化内核呢？从您的角度。
1: 当我第一次走进福林村，到深入到福林村的这个过程，感受到福林村它真的是不一般的一个传统村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体现了一部闽南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啊，确实不知为过啊。其中通过我接触比较多的这个端岩，它里面有近百封的许氏家族的侨批，这个侨批基本上有进行分类了以后，发现它有分创业家书、跟捐钱建乡、还有家事通信三类。那许经撇祖孙三代回乡善举啊，载入在那个民国华侨的那种一千家书渡重洋沿线记唐山的这种实况啊，反映了当时的背景特征、历史事件、建筑发展，还有地理变化，甚至社会演变啊、经济发展等等的现象，都在侨批中十分丰富的体现出来啊。既有这种侨批，它既有十分重要的这种历史跟文化价值，还有社会价值，像阿嬷的情书的这样一个影片，它也就是让人从情景带入啊，给人这种情景带入感，说人跟情感、侨乡文化内核，自然他就不言而喻的感受于心。回想，所以如果让我们现在要去很想说有这么一首歌哈，因为也很少。目前也没有，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首应该说不清楚但可以用歌来表达的，因为叫用心来感受，加上一些旋律，或许能让人家读懂侨批、侨厝、侨乡的这种动人的篇章。
0: 对，确实呢，讲到这部影片，泉州人是产生了很大的共鸣，然后也引发了业界大家的一番搜索，就发现，哎，在咱们泉州也有很多类似给阿嬷这样的一个情书，我们写的也特别好。

0: 肯定都有的，也是非常朴素的乡土真情。例如说我们以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一个切入点，我们盘活福林侨皮馆的这些馆藏资源来做好基层文化传播，您认为有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助力吗？
1: 通过侨皮感受可以感受先旧时代的变迁，然后从内心会能让人更多的去尊重理解这些老华侨的情感，然后充分的肯定华侨对家乡建设的贡献力量啊，才能进我们能增进侨依故土的情感，做好故乡人，护好侨批侨错，让华侨与侨依与新时代的故土来往更密切一些。
0: 是的。那么提到这个华侨的历史啊，咱们泉州的确具有这样的丰富的土壤哈，十户人家九户侨。我知道王老师您从事这个古建研究应该有多久啊哈？十多年啊，甚至更久哈，
1: 更久
0: 哈。您老家是
1: 惠安
0: 的，我们了解到惠安，你看这个木雕啊，还有影雕啊，还有石雕啊，都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工匠技艺的这个基础在里头。你们是有家传还是？
1: 没有。我们是有这个环境，
0: 有这个环境的熏陶，
1: 有这个环境的熏陶。
0: 是，然后有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也会衍生很多这样的一个产业，甚至包括你们去学习这些技艺，也都非常好的一些平台和条件，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您个人啊，从事这个古建研究以来的一个历程？问这个问题好像显得好像您好像年岁很大，其实您还是非常年轻啊，您是八几还是九几的啊？是，但是应该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对这个方面是很了解的。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学术的成果好吗？
1: 首先感谢这个我其实我是70后。
0: 你70后啊，看不出来。好，保养得很好。
1: 年龄主要看手。
0: 好吧，这个是一个细活。
1: 对，好，那这个是这样，我从事这个行业，其实现在想起来天意使然呢、我们惠安这种建筑之乡哈，我们周边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木匠啊，还有一些捏泥塑的，我们叫以前叫猎头郎啊，
0: 泥塑，
1: 还有雕茶，不就是木刻佛像，还有做花窗的，做这种木雕的细雕的，也有做大木匠啊，旁边甚至还有做棺材的。所以我们从小都跟看着这些匠人呢，都是比较整天接触了。其实那时候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更多的是这些木匠，他很多都会绘画，都会画一些花鸟啊，而且发现他们画的都很好啊，而且画完了他还能刻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也喜欢跟他们去动手啊，做一些尝试。我还每次到那个有木头的那些工地啊，都闻到樟木香，很喜欢，然后大漆的味道我也很喜欢，所以从小人家有的怕那种大漆，我都没有这个问题。
0: 其实大漆是很容易过敏的。
1: 对。然后所以说从小接触这些，对这些没有陌生感，也没有就也都耳濡目染吧，就是说其实很多甚至帮忙做一些小活。其实现在回想呢，我现在很多知道的东西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多关系，我们说叫童子功嘛。
0: 是，这个确实哦，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天赋跟环境的熏陶哈，耳濡目染了哈。
1: 是。
0: 那么后来是有去学这个建筑专业了，
1: 是
0: 吧？
1: 是。后来主要是本科毕业也是这个建筑专业。
0: 那么参加工作以后，主要从事哪些角度的一些专业的研发研究啊？
1: 刚开始其实我们很多大木匠师傅，包括木匠师傅，在80年代。时候都很多转行到做这些装修啊，室内装修跟现代建筑的这个行业来了，因为当时这个古建筑活不是特别多了，只有到了90年代末又开始慢慢又活起来了，慢慢又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前期我们是基本上是处于现代建筑跟室内设计、室内装修的。

0: 这些又多一点，那慢慢就从 古建筑又恢复了，那大家就又从这个时期又开始，那直到现在我基本上已经从古建筑又走向了因为保护的业务也越来越多的保护修缮，所以我们现在的主要的还是在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跟活化利用这些工作上面来，还有做一些建筑的更新设计啊，这些也这些项目
1: 是，您提到啊，就是现代的建筑室内设计啊、景观设计啊，这些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行业它发展的一个趋势嘛，主要的一个市场啊，产业的发展、啊。
0: 前期
1: 是这样、那么后来就是，比如说传统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随着我们泉州就是申请这个适宜城市之后，我觉得。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需求啊，包括民间的这种古建的一些维修啊、重建啊，还有新建的这个市场，现在好像我们也看到了说越来越蓬勃发展哈。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我从这个乡村的一个角度，我就感受到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哎，他有修祠堂的这个需要，然后有建一些小宗啊，或者说有重建一些这个老房子的这种需要哈。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大家对于传统建筑越发重视的一个趋势和现象？
0: 是的，我们从80年代末89、90开始修承天寺、开元寺开始，就一路这个传统建筑又开始重新慢慢又复苏起来了。这个是个时间节点。
1: 对，我也了解到啊，我们老师有在去年完成了一本书叫晋江传统建筑图解，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要是以我们晋江的传统建筑为主要的一个研发方向是吗？研究方向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好。
1: 是。
0: 这本书哈，晋江传统建筑图解，从定题目到完成，其实我们花了有5、6年时间了。那这个大量的收集跟写作，其实也把我的一些我们传统建筑营造的一些技艺啊、工艺特点啊，也进一步的理论化了。所以实际上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的内容远远超过现有的这个成果啊，就但是为了我们的一些篇章的归类更方便，就我把其中应该有1/3不止吧，就先搁置了，尽量缩减了。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很多比较我们说很挑选一些比较入门级的一些来呈现给大家。因此我主要从这本书重点从形制跟工艺，包括通过名称名词的解释啊，让闽南以晋江闽南建筑以晋江传统建筑为例进行图解啊。其实拿着现在我们很多人包括有买到这本书的，我们去问了一下，他说拿着这本书去泉州古城啊，或者晋江这些古街巷啊建筑里面基本上就相当于拿了一本解码器了。
1: 所谓的解码器我想要挖掘一下了解一下。它是从哪些角度进行解码？
0: 我们可以说从建筑的这种称呼，构建的名称，包括建筑形式、格局、布局、结构框架啊，还有里面的装饰那种装修装饰图案的这种来源的解释，都有都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答案啊。所以特别是有的导游啊，这个他们很喜欢用这本书，我也感到很开心。
1: 那么这本书其实也是我们了解一些古建的工具书了哈，可以这么理解哈。就像您说的，看建筑它不再只是看热闹，而要去了解它的一些匠心、历史逻辑，所以作为解码器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哦。那么这本书有没有去跟圈内的一些比如说文化的一些老师啊进行一些交流啊什么的，有吗？
0: 是的，因为出这本书毕竟在晋江，以晋江为例嘛，所以当时受到我们泉州文化界这些大咖的鼎力相助，他们都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黄良老师啊，刘志峰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社科联主持尹继雄，还有我们这个 写过福林记忆的洪国泰。

0: 友，他们都对我进行鼎力相助啊，提供一些珍贵的图片的刘毅老师，他们这些都给了很多的这些建议跟帮助啊，包括行文怎么样更合理一点啊，刘祝峰老师也是真的是煞费苦心，
1: 是在这个闽南古建筑应该也有一些比如说老师啊或之类的也有为这本书来加持，对不对？
0: 有的，是我闽南古建筑的从业的这个师傅是我们国家级会议传承人王世伦先生，那我去跟他向他学习的时候，他没有保留的这种传授，让人感动。老人家真的是我们现在存着还真的是我们很有幸啊，觉得是还能向他学习。然后他对这本书也是通篇看过，然后给了一个推荐，他说这本书经常也对外界推荐，说我们这本书说出了很多他原来想说出来可是碍于表达不清的这种问题 的问题，所以他感到很欣慰，推荐说这本书可以当成这个建筑闽南传统建筑设计的一个工具书了。
1: 所以他也是非常肯定啊。
0: 是。
1: 那么王老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泉州近江的一些古建的特色啊，还有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针政策，让大家能够更强化一下这方面的概念？
0: 切切实实的我们国家这几年呢、在传统村落名城保护啊，还有这个传统建筑的这种保护上面，甚至出台了华侨建筑的这种保护措施跟鼓励政策跟资助政策。所以说你看像我们从近江包括泉州他从我们省国家到省到市三级的划规，加上专项规划、财政补助、活化利用完整的政策体系，分历史文化名城全域、历史文化街区片区、单体传统历史建筑三个层面管控，秉承活态保护、留行留人留生活的原则，那像我们近江一向慧眼独到，一路领先，已形成了五店市传统街区近江吴林传统村落的成功案例。然后泉州近江这前整个这个前市吧，对我们这个文物古建筑还有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赤铜桥厝都进行了保护出台那这种市级的专项补助，所以这些都很多这种都已经实实在在的得到的这些政策福利政策，而活化利用与社会参与政策也出台了以修代租、产权置换、民资激励、认养保护、老旧小区加古建融合改造，还有落实国家专项的城市更新补助资金项目，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很好的方针政策。
1: 是谢谢王老师啊，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维泉州，大美晋江，三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好的，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泉州市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家，泉州市名城保护与古建筑协会秘书长王世坚老师。那么他深耕闽南传统古建营造领域多年，是我们泉州市传统建筑名匠。在2025年的1月份呢，他也带领团队啊入驻我们晋江市龙湖镇的福林村端园，成立了古建传习工作室，来助力当地的文旅资源的挖掘升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联动龙湖镇福林村文化威荣站啊，把王世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主题“家乡的红就是那样的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闽南古建的相关内容。好，继续来请出我们的王世坚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王世坚，很开心来到相等安平桥，
3: 欢迎我们的王老师。那么王老师哈，在去年有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跟我们晋江啊关系非常密切的一本书，叫《晋江传统建筑图解》。他也提到了得到了晋江几位文化大咖的鼎力相助，像黄良老师啊，还有刘志峰老师，以及我们社科联主席尹继雄老师，还有这个洪国泰老师啊，刘毅老师哈。然后他也提到了自己的这个在闽南古建筑的师傅，这个王世蒙老师有帮您做了这个序的推荐，是不是？也有讲了一些，比如说关于这个古建的一些问题的探讨。那还有一些其他老师的加持，还有一些助力吗？有吗？
4: 啊，有的是。特别是这个我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黄庸教授，他还亲自作序推荐，序里面特别强调了理论的深度，黄庸教授在序中也对他这么表述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确实也很感动。他说王世坚是以工匠姿态企鹅讨论建筑之道，颇有道气合一的浓郁意味，相信这部著作必然有大量的读者悦之爱之。确确实实他我们在古建筑的上面的很多黄庸教授当时是修缮我们开元寺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在古建筑上面的，我有很多需要也向他学习的，特别是理论上面的，包括一些建筑历史上面的一些请教。
3: 非常的专业，也可以说是业界的大拿了啊。
4: 对对。
3: 那么提到我们泉州晋江的这个古建啊，我们知道。

0: 其实也有它的一些特色，一直说哎，这个闽南古厝，但是应该说按照不同的一些区域啊、时代的背景啊，包括它的一些流行趋势，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呈现啊。那么可不可以概述一下它的一些古建的特色？就大部分呈现的风格是以什么样的风格为主的？
1: 嗯，泉州包括建江地区传统建筑的特色，我们从第一个视觉感官上面来讲，它就是白石、红砖、红瓦，
0: 嗯，
1: 造型上面。首先看到的就是屋顶的翘脊，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说特别注重这个面前堂的装饰，就面前堂就是我们正立面，本地话叫面前堂，没人尊懂呢，
0: 嗯，
1: 那装饰元素上面也是五花十色，的题材也非常丰富，大多都是出自这种戏曲经典故事。后来我们南出郎嘛，他。起大错就是我们就是泉州建江人盖房子很讲究一个盖起来要就讲究
0: 红
1: 火热闹，但是本地用我们闽南语叫的
0: 阿轰
1: 啊，就是这个轰，它其实这种发音啊，它是我们从语言学上面文字学可能它属于古中古音，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
0: 嗯，
1: 它的又代表很大的，其实这个颜色是一个很大的颜色，
0: 嗯嗯，
1: 所以说轰它就是带有甚至带有一种很刺激很强烈的这种很热闹的一种意味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闽南的这种文化之一，
0: 嗯嗯，对，
1: 但从建筑形式上面大家都知道都是秉承我们传统的这个武艳建筑，
0: 嗯嗯，
1: 到了清末啊民国时期又开始出现了方仔楼洋楼啊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
0: 哎，这些呢是也是随着我们的一些乡贤就是出外啊，去到这个东南亚等一些地方哈，才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流行趋势的这种注入嘛。然后您有提到牙轰，我觉得不仅仅是盖房子牙轰啊，包括穿衣服也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啊，虽然我们的衣服着装的选择很多元化了，但是到一定年纪大家都很喜欢穿的牙轰，
1: 是
0: 这也是闽南人就是对吉祥文化对福文化的一种喜爱，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保留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确实要比很多地方应该更浓厚一些了，
1: 是是是，
0: 然后很关键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提到啊，就是我们晋江有发布了一个文件，计划用3年时间来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然后我看到了您也是专家库里的议员哈，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看法见解呢？
1: 这个专家库的每个成员都来自各个专业的高手啊，人啊，所以我作为成员之一倍感荣幸啊。当然我主要集中的还是在这种传统建筑专业上面，那希望这个我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也提出说希望这个传统建筑材料的这种传统生产的这个作坊啊产业啊能够得到保留，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这种红砖的颜色啊的这个红啊，在挑选的时候很难挑到那个阿轰的颜色，
0: 嗯，
1: 就是说现在我们在修缮当中挑到的一些旧尽量使用旧砖，可是有如果哪怕是说现在有些部位我们需要用到新砖来替补啊，或是说必须要用到一部分用到一些新砖，可是它那个颜色我们的闽南的传统红砖它是越用越红，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新砖反倒带有一种深味深的色调，很深的色调，它不够红，
0: 嗯，
1: 所以我是建议说尽量还是保留这种传统工艺的这种做法，
0: 嗯，
1: 让我们可以在保护修缮传统建筑上面能有个传统建筑材料也得到保护，
0: 是，哎，您提到的这一点我也是深有感触啊。虽然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店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文创店啊，或一些饮食店，他们也有铺红砖，但他们所铺的这个现代的红砖跟我们以前小时候住的红砖古厝的那个老房子的红砖是有差异的。
1: 是
0: 以前我们家的那个老房子的那种砖它没有抛光，然后它拖地板是越拖越用越新哈。
1: 对，
0: 而且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孔嘛，就是有透气性的。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您提到的，我们也是要引发思考，就是它的这个技艺是不是能够继续的传承、保护和坚守下去哈。为了批量化的、规模化的生产，可能就会越机器化，然后机器化可能就没有以前这种传统烧制技艺的这个特性了啊。
1: 是啊。
0: 那福林村要怎么去结合这个契机呢？我觉得福林村因为它有两个国家级的这个荣誉，所以它本身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土壤啊，怎么去挖掘自身特色来发挥闽南文化特点，而且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可以跑得更快更稳呢？
1: 实际上像侨批它贵在历史，贵在情感啊，历史的痕迹是很容易被抹没了。价值就会消失了，所以情感就没有了记忆载体。所以我们说在对福林村的这种传统建筑还有侨批的这个保护上面，我们希望是说尽量还是能保留历史的记忆。那对于我们现在很在这里，我很想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对文物建筑、历史建筑所言的修旧如旧，修旧如故，经常使用的修旧如旧的这个一个词语的一个解释吧。重新提这个是因为修旧如旧实际上是这个词语我们在民间的跟工程的口语的简化跟讹传通俗的一种误写。实际上
0: 修故如故
1: 就他说的我们闽南语的故是一种原来的状态，古老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旧现在就变成了民间把它用于做黄古董的做法，刻意把它做成残破的黄
0: 古
1: 追古，所以说它是那个故的状态，不是其实用闽南语最容易解读这个故的状态，所以说不是旧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要
0: 重新审视一下，
1: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理解。
0: 对，
1: 而且修旧如故是官方的标准用词，术语，文保
0: 专业的术语
1: ，所以我们这个所以最好在我们保护当中不要出现这种很多的假古董啊的故意做残做破的这种
0: 做破
1: 的一些做法，现在很多也会出现这种景观做法，故意把它做残做破啊，但当然做得那是所以说这个当然不一样了哈。
0: 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字啊大家可能就是以讹传讹，错误的一个理解和认知会导致引发了另外的一种趋势啊，把东西做破了，破旧的感觉其实是修旧如故，故呢就是我们说故人故居嘛，哈，就是故事嘛，这个故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讲究的，你要有尽量去保证它的一个完整性啊，恢复它原有的面貌。
1: 对，尊重历史现象叫做故。
0: 您提到这个点我觉得也是很新意哦，因为我们一直哈就是我们说这个门外汉嘛，外行人看热闹，然后也修故如故就没有去特别研究这个旧到底是什么样的哪一个字哦。那从这个专业的术语，我们从今天开始已经加深了这个认知和印象了。修旧如故哦，不是修旧如旧哦，修故如故啊，不是修故如故哈，有一点点接近这个同样的一个音。那么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的端元文化？端元我们知道您入住虽然只有一年嘛，那前期应该也有做一些考察，然后入住之后肯定也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讲一讲我们这个福林村端元它的建筑历史啊、风格啊、主人故事，还有相关的一些情况。
1: 端岩是一栋很具有代表性的桥建洋楼，屋主喜经篇字孝端，宅院起名端岩是来自于他这个孝端的这个名字，这个字，所以他是1933年动工，历经3年到36年完工的，当时是聘请了意大利

0: 住厦门外籍建筑师总体设计，然后采用闽南传统工艺所建的二层两层的这种洋楼，但是它带有一些掩蔽性的地下防空设施储藏间啊，地上两层配套的是三房一廊的前石砌筑的一个建筑，所以地下室啊它还带有这种通风传声系统，还有防疫枪眼啊，在这个用材验料跟结构上面 结构用材上面，它是主要是采用拢石跟这个闽南红砖的这种混合结构啊，中西合璧的一些石雕做法，还有我们的那个栏杆，它里面室内的一些栏杆都是的铁艺，都是采用进口，当时从菲律宾那边进口过来的铁艺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华侨整栋建筑的这个规的这种制式啊，包括样式工艺标准呢、啊，都堪称这个晋南侨楼的工艺标杆。所以他建这栋房子时候所剩下的那些料啊，工料还能在旁边另外建一栋闽南五间章的大厝，而他这个房子已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这栋房子里面现在还保留着很多的这个喜氏家族的老物件啊，还现在是福林桥文化的核心展点啊，是这样。
1: 嗯，根据我的了解啊，就是像许金撇，他也是很小，在11岁的时候，他其实就随着他的叔叔哈走路啊，走路从这个福林出发，然后从厦门坐船去菲律宾马尼拉。最初呢，也是在当地烟厂做过童工啊、杂役啊，住过这个破寮干重活。然后我们了解到，在许氏的族谱当中记载，在乔皮家书也可以看到，其实他发家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也是从这个打工开始嘛，后来就开始从这个做烟草啊、土特产开始发展起来。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很强，成为这个社会活动家啊，有担任过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的董事长啊，马尼拉的檀林同乡会的会长，成为福林旅菲第一代的顶尖的侨领，而且在菲律宾有办了很多的这个房产商铺，事业也做得很好。但我们一直在讲哈，这个华侨他不管是事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他的一个这种精神所在就是他回馈桑梓嘛，家国情怀。
0: 是，
1: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包括许金撇他有出资修这个桥啊，建桥铺路，像孝端桥啊，应该就他做的嘛哈，他捐款的哈。然后不仅是他本人了、啊，包括他儿子也续修啊，孙辈旅居海外还持续的在汇款。
0: 对，
1: 这个就我们就把它称为叫三代桥。
0: 对，
1: 那现在也是福林的一个标志。然后抗战的前后又多次从菲律宾有汇款啊，资助这个福林的私塾，修缮这个福林寺，包括这个水灾饥荒，多次他也通过侨批哈、啊、来寄银元来赈济这个乡里，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情怀。那晚年据说他有归老到端元，有住过一段时间是吗？
0: 是是是，他49年以后又长居端元养老，以宅院为落脚点，接待往来的这个徽侨啊、海寮啊、中青啊，端元一度也成为福林旅徽同乡的联络点，很多华侨返乡落脚于此啊，那段历史老村民也是都还记忆犹新呢、啊。
1: 是，这个端元我也有实地去走访了几次，所以我感觉说，哎，他还有一些居住的痕迹哦。现在看起来他跟因为你刚才有提到他的一个侨批嘛，所以我就在想啊，端元侨批的他的跟其他地方的一些侨批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史料价值、精神内核是哪些方面呢？
0: 端元他留存近百封的这个喜氏家族侨批整理后啊，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三类，就是创业家书啊、捐钱建乡啊、家事通信，那前面保留系统前面的保留还可以是可以还原民国华侨的这个侨批的一些实况。我们关心的是侨批反映出来，对于我来更多关心的是这些侨批反映出来 当时建造端岩这一这些它渐渐的建筑的的一些细节，过程中的一些营造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反映了当时的运输网络体系，还有时代背景下的海洋商贸经贸流程，还看得出来晋江人真的很拼啊！晋江经验，这个在这种可以说。可以这么说，那个时候的晋江经验就体现出来了，这种精神，它是从可以说是从古代海洋贸易过关打拼就开始谱写了，所以是，这种精神可以说是，历史的验证啊，是古写的基因呢、啊，就是这种海洋精神。
1: 对，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啊也。本来有很多的问题啊，想要跟我们的王老师来做一个分享，但是由于时间的问题，真的也是我感觉还是有机会要留到以后继续请我们王老师再继续跟大家来做一个延展哈，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端元啊，还有福林村的一些这个桥厝的文化。那我想，因为我们王老师哈，您入住这个福林村哈，依托这个专家的艺术营造啊，端元古建载体，还有这个桥坪文化的一些内核。福林村未来它可以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特色艺术的文旅场景，去实现古厝加桥坯加艺术加研学的一个多维乡村的振兴模式呢？王老师，
0: 它是这样哈，我们在对这个桥这些就是以端岩为核心做的桥坯艺术展陈吧，可以串联孝端桥通安街，打造桥乡沿街路线，开设石雕艺术、雕刻艺术、木作艺术、桥坯文创体验课，建成集观展、沿街手工体验于一体的这种桥艺文旅业态。
1: 是的，那么王老师啊，入住我们的这个福林村，相信呢，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其实经过一段时间对福林村的一些了解，包括端元哈，您觉得哎，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地方去做一些赋能呢？
0: 可以立足端元文物保护的这些本体吧，然后深耕桥坯艺术活化，打造区域性桥文化沿协地标，联动。也可以联动这个村落古建连片发展，培养桥坯文创产业，凝聚海内外的乡贤之源嘛，实现文脉传承跟乡村增长增收嘛，长效增收吧。
1: 是是，我们了解到，其实当下有很多乡村，它都在挖掘一些乡贤文化。那我们福林村，因为本身就有这个许金撇家族的这个故事哈，所以包括他们的公益善举啊、家国担当，我们都可以转化为更多的一些像乡风建设呀、家风培育的一些鲜活教材哈。这些会不会做一些挖掘呢？会吗？
0: 是的，那个依托桥端岩。展馆以桥坯史料以及许金撇金桥兴学啊、祭祀行善事迹为乡土教材，提炼乡村家训，开展先讲研学，鼓励乡贤联络机制，引导在外的人反哺故土，以先辈家国善举吧，涵养优良的家风，淳朴的乡风。是可以，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晋江提出这个三年的闽南文化建设行动，我想呢，更好的去讲好端元先辈这个出外的立业啊、归乡兴邦的故事，也可以让我们老辈的侨乡精神更好的去滋养新时代的乡村发展哈。
0: 是的。
1: 是，确实，包括我们福林村，因为也有像厦门大学啊等等很多的一些高校也有来做一些社区营造，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多方的去嫁接、去融合，发挥多方的这个一些能量嘛，哈，可以更好的去助力我们乡村的这个发展了。而且，因为王老师您做这个古建保护啊研究，我觉得应该感受也特别多。您觉得这个保护、传承跟这个发展之间要怎么去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自己的 的一个小想法，用一两句来概述一下。
0: 切切实实，这个有保护跟发展，它本身不矛盾，
1: 不矛盾哈，就看怎么平衡哈。
0: 对，我们总说。

0: 有原则不乱的这个词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说那国家也出台对这个保护跟活化利用有相应的这种这个限定，跟一些跟一些具体的做法的一些指导。
1: 对，
0: 那我是很喜欢我们五电视里面那个戏台上面有一句有一个词，就
1: 横
0: 扁
1: 竖捺，
0: 横扁上面那个横扁竖捺。
1: 对，
0: 其实那个啊，特别说明我们建江的这种活化利用跟保护利用的这种经验呢。怎么来说这个事呢？像我们这个横扁竖捺四个笔画，它本身是四个矛盾的笔画。可是就像中国书法，他能把这个矛盾转换成一种协调有度、互相避让，出一个很漂亮的书法作品。
1: 对，
0: 其实，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这种破解方法已经写在这个横扁上面了。所以说，我们的传统建筑，以遵守保护优先啊，适当的活化原则，遵守文物保护法跟我们乡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条例啊，我们也出了一个分级管控为核心，分层施策的破解，所以避免了一些过度修缮，毁了原貌啊，那个闲置破败、难维、难养护、商业化改造、破坏肌理的三大矛盾。所以我们建江已经有这种成功案例跟破解经验了。
1: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以此来作为一个先导，然后更好的去做一些延展哈。然后我非常谢谢我们王世坚老师能够拨冗来做客我们湘等安平桥节目啊。其实在古建方面，他的这个专业性是特别强的，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机会向我们王老师来学习哈。然后就像我们横撇竖捺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古建的核心价值，也是他告诉我们后辈的一种精神引领，不仅仅是古建本身，通过每一栋房子它的主人翁的故事啊，还有它也通过这些房子的家风家训等等，很多它都在告诉我们后辈要怎么去为人处事。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古建它最为核心也有它深度的一面哈。
0: 对，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非常谢谢我们王世坚老师的分享。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怡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奔波了一整天啊，其实有时候呢，想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儿，比如说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抹不开面子的一些瞬间啊，比如刚才有同事让我帮忙啊，就是我感觉说我其实不想去，但是得去。一会儿同事节目里面听到，我说怎么蛐蛐我呢？亲友求助，同事拜托，熟人邀约，明明心里面不愿意，但嘴上总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开口拒绝。还有一种就是说我明明很想要，但是我不好意思提出来说。就比如说同事就是给你分一些小零食，然后你真的很想吃，还想再多吃一点。你知道这个小零食很贵，或者你觉得确实是很好吃的，可是拿的不多，你都吃之后显得你特别像一只小猪，就不敢讲，不敢使劲的说，对吧？你就不敢跟他提出来说我还要。这句话感觉又性感又无助，对吧？觉得说对方压力很大，很为难，所以就不敢提啊，也是抹不开面子。然后呢，对方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很多很为难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是会让自己感觉啊，隐隐的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今天咱们来挑一个说，就说这些开口无法拒绝的这种事情啊，生活当中我们都是会让自己当好人的那个时刻，你没有办法拒绝的这个时刻，明明为难的自己硬着头皮要成全别人的时候啊，你究竟心里怎么想的呢？你欢迎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有没有同款的经历，那些硬着头皮去成全别人不好意思拒绝的事情。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来说说哪件事让你死活不好意思拒绝他呢？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

好吧，那些没有办法去发自内心拒绝别人的这些做法啊，大概都有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无可奈何。人这辈子啊，大多数都是心软脸皮薄，很多事儿呢打心底里不想做的时候呢，碍于人情世故啊，硬生生让自己无法拒绝，被迫帮忙啊，被动赴约啊，无奈迁就啊，委屈藏在心里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生活里的什么让你不好意思拒绝哈。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志强说了，邻居每次出门买菜的时候顺带让我帮忙去拿一下快递。有一段时间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啊、就是但是又真的很累、啊、偶尔我还得拿一大堆回来。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后来幸亏我要加班了。我就跟他说我买完菜之后呢我要很久才回来，甚至有可能啊我就直接在单位食堂做。可能我今天不买菜。时间久了之后呢他就不依赖我了，甚至有时候问我说他去拿快递要不要帮我带个菜，搞得我有时候还有点不大好意思。但是我想说就是应该是真心换来了真心吧啊，他没有辜负我，我的这个邻居是个好人。微信当中的秀兰说，广场舞队友喊我凑钱置办新道具啊，我一个30多岁的人，我跳广场舞纯纯就是为了打发这个时间，但是置办新道具这个事情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本身我30多岁就没有多余的钱，抹不开情理的这个面子就只能跟着一起出钱了，现在搞得我不跳广场舞都觉得自己亏了。我行啊，咱就出钱出力锻炼身体。小雨在节目当中说，亲戚总是借我的私家车跑短途，车子损耗油费啊这些我还得自己承担，把我的一箱油都跑完了回来我还得自己加油，不懂事的亲戚。碍于长辈情面我又没办法拒绝，但是后来怎么办呢，后来由我老婆出面了。所以你看就是有老婆真的好，得罪人的事儿让老婆去干。就我跟你说，有时候老婆在家里面就是要立那种母老虎的这种威慑的，就是这种威信感。为什么呢？你两口子之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跟你讲巨好用啊，就是你这个家庭当中跟你说就是一堵非常非常牢固的这种坚固的墙，就势不可挡，是吧？亲戚来了之后让老婆上，告诉你我们家有人，是不是得罪人的事儿就让他干，你知道吗？然后呢？

0: 就是这种送人情的事儿，其实自己可以来掂量掂量。所以呢，如果两口子都很好说话，我跟你讲，亲戚对你们之间就是拿捏，是不是？就轻轻松松就拿捏。如果你不想被这些亲戚朋友拿捏的话呢，家里面必须有一个狠狠人，是吧？就有一个话事人。所以有时候你宠老婆，让老婆在家里面称王称霸，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把家给你守得牢牢的，
1: 哎，
0: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难以拒绝别人的日常小事儿。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首先来说一说近视眼到底会不会遗传呢？近视的人呢，一定要多出门去转一转啊。这个研究表明说，近视眼呢，在家族当中往往呈现出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那么孩子患有近视的概率呢，就会显著的升高。大家要多去户外看一看，那么室外较高的这个光照的水平呢，都会促进眼睛的释放更多的这个多巴胺的情况，延缓我们的眼轴的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和预防近视呢，都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是越长越好，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上午啊、下午啊，各安排一个小时。那么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呢，保证每次至少半小时也是 OK 的。超过600度且眼轴变长超过26毫米的近视呢，为高度近视。那么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呢，这个视网膜脱离的风险就比较大，最好每半年去做一次检查，并且注意防止眼部的碰撞，减少剧烈运动。高度近视的人在进行剧烈运动，比如说坐过山车啊、跳水啊、蹦极的时候，眼球压力会在瞬间剧增，相当于眼睛挨了一记重拳，容易造成视网膜的脱落。所以说就是近视的小伙伴，咱们在选择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说选择一些游乐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己眼睛的健康和眼睛的保护。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挑一根好吃的香蕉。一个优秀的香蕉应该是什么状态？首先摸起来啊，要不软不硬的，长得呢要比较的光滑和好看。但是如果说纯黄色的香蕉就真的很好吃吗？那不一定。生命时报今天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说香蕉开始长黑斑的时候最好吃。香蕉上面得有点装饰品，黑斑就是它最好的装饰。说我们最常见到的香蕉黑斑呢，其实它是自然成熟的一个标志。香蕉皮的细胞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的物质，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那么果实呢在逐渐的成熟。香蕉皮里面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了黑色素，香蕉皮上就出现了黑斑的状态。那么这类的黑斑呢，通常呈点状，点部的这个状态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香蕉它的一个成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辨别出，这个香蕉得赶紧吃了。同时呢，这个黑斑啊，这个分布的是非常的均匀的，那果肉呢也是白白嫩嫩，没有损坏，闻起来香气浓郁。香蕉的皮开始出现斑点的时候，表明已经熟透了，甜度也在增加。如果说果肉还是白白的，就可以放心吃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斑点在呈现的同时，表皮已经变黑了，就说明这玩意儿啊，不仅熟透了，有可能里边也已经不大好了，所以要尽快的吃掉，等到果肉发黑就不能吃了。那么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果肉当中的淀粉也会逐渐的水解成蔗糖、葡萄糖和果糖等一些有甜味的糖，所以呢，此时的香蕉啊，就是稍微刚刚开始长黑斑的时候是最好吃的，而且呢，抗氧化物的含量也是最高的。大家如果 get 起来的话呢，可以啊，吃一根好吃的香蕉。让自己的增加饱腹感的同时啊，还可以给自己呢补钾。你不可能精确到说黑斑的数量变成什么样子让自己吃之类的，是吧？咱们就是大概起看一看，感觉黑斑没有那么多那么讨厌的时候啊，其实说明这个香蕉就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香蕉长斑啊是比较好吃的，人长斑是比较闹心的。今天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给出了一个消息，说三种日常习惯悄悄催生了人类皮下的暗斑。不少人脸上都藏有暗斑，其实人也是一根香蕉的。每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会长斑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不少人脸上都有暗斑的这个情况，只是呢有淡有重。这些色素藏在我们的皮肤的深层，正在逐渐的向表层来进行渗透，像种子一样随时可能会浮出表面，变成肉眼可见的色斑。而这些暗斑在1到5年内呢就能够出现在咱们的皮肤的表面。暗斑是如何形成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行为啊导致了暗斑的存在。第一个就是错误的洗脸损伤了皮肤的屏障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说，色斑的形成与皮肤屏障的受损是密切相关的。人皮肤的屏障由皮脂膜和角质层来构成，经常对面部进行深度清洁就会导致角质层的受损。那么角质层在摩擦下逐渐的变薄，皮肤屏障就会开始受损。当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对于紫外线等一些外界损伤的抵御的能力出现不足的时候呢，紫外线的照射就会引起黑色素细胞代偿性合成黑色素。那我们的皮肤深层的一个暗斑呢，就在这个时候不溜一下的就出现了。第二点就是过度的皮肤护理啊，你的皮肤过度护理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你在做这个皮肤护理的时候啊，为了美白用大量的一些有果酸啊激素类的一些成分，其实也会容易造成斑的这个形成。还有为了解决面部的一些瑕疵用激光仪等等啊，这些行为也都会让你的皮肤变薄。皮肤屏障变薄呢，紫外线就很容易穿过屏障损伤到我们的皮下深层的组织。第三个就是爱吃感光的食物，如果你爱吃这个光敏感的蔬菜啊，所以有些人会说什么蔬菜吃了有光敏感。对的，也会有这个长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芹菜、莴笋、香菜就能够吸收特定的波长的光线，所以收音机前那些不吃香菜小姐好像你们做对了耶。当其我们的这个皮肤呢，在这个因为有吃了这个蔬菜的情况之下，个别蔬菜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皮肤吃进去了之后，它们沉淀到我们的皮肤组织内部，吸收了光能，发生了光的化学反应，在照射部位发生光敏性的这个反应之后，就会导致成我们这个暗斑的一个形成。所以大家也说了，那是吃蔬菜之前先查查，这是不是光敏感的蔬菜呀？可以让自己查一查，但是没关系，实在想吃的话其实吃一点也行，你就是不能离开我们的剂量谈毒性啊，这种也是耍流氓，对不对？你得吃多少啊，对吧？香菜这玩意儿你就调个味儿，你还当饭吃，少吃一点我觉得其实也不打紧，就是没有必要让自己谈菜色变，关键还是平时要注意防晒吧。

好了，路上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法开口去拒绝的那些人情世故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一次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雅琪说，朋友约我节假日出门逛街，其实有时候我只想宅在家里休整，每次都心软，勉强去答应，但是天气是真的热，有的时候是真的累。哎呀，节目当中的阿明说，我还记得我的上一次的初恋啊，倒不如说是上一次的暗恋。这个小姐姐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她，她也经常使唤我做事儿，我觉得她应该不是故意的来这个占我的便宜吧，但是呢确实帮她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最后爱人跟人走，她不是我的爱人，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只能变成了淡淡的暗恋。所以说在爱情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被利用大概是心甘情愿的存在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4: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3: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4: 啊，看不见呐。
3: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4: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我们的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我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人和事儿哈。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小吴说，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老一辈的人为了锻炼我，但其实我觉得也是想来用用我。总是下班的时候呢，频繁的拜托我帮忙收拾一下一些收尾的工作，然后呢，我的加班就成了常态，不好意思推脱，但终于啊，这个几年的媳妇儿我就熬成了婆。从我这儿开始就再也不欺负新人了啊！但是呢，就感觉说，其实在这个职场当中，有的时候呢，被职场老人带是一种幸运，但是被职场老人欺负，其实也是一种成长。没有抱怨这个前辈的意思啊，但是呢，确实会给到自己一些压力。小吴啊，你这个真的是大吴，知道吗？老有格局了你。真的，你就今天听你这么一说之后，我觉得咱们节目的格局都已经变大了。没有抱怨我们的职场前辈的意思啊，就是被欺负是一种成长。就你这小词儿整的，我跟你说，你在职场当中，你说你混不好，什么样的人能混得好？收音机前小伙伴们啊，咱们都拿小本本给他记一下。这种就可以成为我们年终总结非常优秀的发言案例。又真诚又走心还又不透。节目当中的小郑说了啊，熟人做微商总是上门来推销护肤品啊，敲敲我的朋友圈问我在吗，我又不好意思说不在，比如说发朋友圈会被他看到，你屏蔽他呀，啊，就不让他可见嘛。你产品我用不上，但碍于交情，偶尔只能就是小额买点支持一下啊，所以没办法，就有时候得让自己这么干。但如果你太熟了啊，确实可能也没办法，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一种，是吧？微信当中的小俊说了，堂弟常年找我借钱周转啊，次次都说好借了之后还，但是呢，还的时候呢，总是还那么一小部分啊，也总是会拖欠。你说你不借他吧，还不大好，一个村的，对不对？你回去之后呢，还会被长辈蛐蛐。但是你说你借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这是我也是我的血汗钱呢。堂弟没数。我跟你说，你刚才我不说了吗？你家里你有媳妇儿没有啊？对吧？没有媳妇儿找个女朋友，就真的可以傍身，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就是不借钱这种事儿，你就可以让女性出马，对吧？你告诉她不借，没有钱，可以试试。微信当中的苏美玲说，小区的宝妈组织拼团零食，有些零食我不爱吃，但是呢经常在楼下碰到啊，一起聊天关系又不错，就感觉不买的话不合群不太好，所以呢不扫兴，只能跟着一起拼一单，放在家里真的是挺长时间不吃的，然后就感觉说挺浪费的啊，所以也经常做这样的一些事儿，让自己感觉其实自己啊也是感觉不是特别的心甘情愿啊，最后就拿到七大姑八大姨家分一分，所以想一想啊，自己这个为了面子而买单的事儿也是挺可笑的，对吧？为了合群儿去做某些事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就像职场上为了合群儿去点咖啡点奶茶，就是你就不得不去做的那种事情，就感觉说你自己没那么做，好像就没有那么和蔼可亲。OK， 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果你感觉自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除了让自己呢吃点喝点之外，可以让自己试一试站着唱歌。哎，咦咦咦咦咦，呀呀呀呀呀！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脾之至忧，中气郁结，长歌以泄郁。啥意思呢？说的就是说，唱歌对调节我们的情绪与脾胃功能啊，就是之间的这种重要性。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功能如果比较弱的话呢，气血就自然跟不上了，而大声唱歌呢就有助于来疏解我们的脾气和这个调畅我们的气机，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啊，唱那些能够让自己唱得上去的歌曲，我唱不上去的歌曲，其实都是自己情绪的一种调动，气血自然而然呢，就让自己呢，就是跟着慢慢一起调起来了啊。而我们的这个大声歌唱就有助于来疏解咱们的脾气，来调畅自己的气机，通过深的呼吸和情志的抒发，就能够来调畅咱们全身的气机。肝气顺了，就不会去横逆去克制我们的脾胃，那么这个脾胃的功能就得以恢复正常。但是不过要注意啊，不是随便唱唱就行，得掌握几个小技巧，有要求的。一就是最好站着唱歌，你不能躺着，你小声哼哼你没啥意思，你站着，你站着的时候整个人的身体是打开的，是吗？你让自己你就喊起来，这样的时候呢，气儿就能够顺畅的运行，也能够更好的来带动我们的一个呼吸气，来帮助我们来进行疏解郁气。第二个就是要大声的歌唱，用平时大一点的声音，大声，把自己的这个歌词呢清晰的唱出来。亲爱的，再会了，几多青春的心挂掉。是吧，把这个气给放出来，感觉自己心里的压力瞬间就跟着这个声音一起释放了啊！不是飙高音，其实咱们这个闽南的一些这个就是比较老派的歌曲还真的挺适合唱，比如说刚才我唱这首《男人情女人心》，对吧，这声音它不是飙高音，就是娓娓道来诉说着自己内心的愤懑，但是又表达了我们对于爱情的渴望。你在这个唱歌的过程当中，你站在那儿，你大声的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说你整个人的情绪都已经释放出来啊。当然也可以选一些开心的歌曲，像我刚才那个是比较不开心的，开心的歌曲欢喜就好，是吧，就是爱拼才会赢，就说这个歌曲的前奏一起来之后，咱们就开始起势了啊。可以选择一些节奏轻快呀，歌词积极呀，比如说一些开心的老歌，励志的流行歌曲啊。当然在唱歌之前不要让自己空腹，因为你没劲儿喊啊。就是也不要吃太饱，因为你喊不上去，就是不要喝冰冷饮。唱歌之前呢，可以让自己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吃一些面包啊，别喝牛奶，喝牛奶糊嗓子。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试过。唱的时候呢，不要喝冰奶茶、冰啤酒，对吧？可以喝常温的啤酒。试一试啊，用这个唱歌的这个状态来调节自己的脾胃啊，说不定就让自己越调节越爱唱，越唱我们的脾胃就越好了呢。

好吧，说完了刚才咱们这个唱歌的一个调节脾胃的邪修之法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

说早起晨练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患癌的风险降低30%。每天晨练半小时，身体会发生什么呢？进入到我们的夏季之后呢，天亮呢就越来越早了，很多人也会随之早早的醒来。这个时候呢，有的人会选择闭上眼睛再睡半个小时的懒觉啊，有些人也会说我们躺在床上刷30分钟的视频。但是其实呢，建议你起床出去让自己晨练半个小时。最近有一项研究证实说，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以后，就能够让我们的患癌风险降低约

很多人说了，运动这件事儿为什么啊？就是什么时候运动不一样吗？就为什么非要放在早上呢？对不对？确实是啊，每天建议大家这个早起半小时运动一下，你会发现早上做会更好。2026年的5月份呢，国际癌症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与中午运动的人相比，清晨进行身体活动可以让患癌风险下降26%。如果你能够同时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那么就会同样啊，就是比这个同样早睡早起，但是喜欢在中午运动的人呢，这个患癌风险下降31%。这项研究总共纳入了9038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根据他们的运动习惯分为清晨运动型、午间运动型和下午运动型，然后又根据他们的睡眠习惯分别进行了早睡早起型、晚睡晚起型和睡眠不规律型。最终研究发现说，清晨运动的人相比午间运动的人，癌症的风险降低是26%的一个状态。清晨运动加早睡早起的人呢，相比午间运动加早睡早起的人，癌症的一个风险降低了31%。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种清晨运动的保护作用啊，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防癌效果，其实在女性当中也是更为显著。研究人员认为说，清晨活动正好适应了我们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所以说防癌效果也是更加的明显。不要以为早起半小时只是少睡一会儿啊，如果你把它用来当作是晨练的话，我们的身体的内部其实也在悄悄地启动一连串的变化。首先，你的心肺功能更好了，其次头脑更清醒了，第三点新陈代谢变好了，第四点睡眠质量变好了，第五点情绪更加稳定了啊，就是还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早起不是让你起得特别特别的早啊，这个太早锻炼也不行，尤其是六点之前你起床的话呢，没必要啊，而且空气当中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增高，反而会增加自己心血管的风险，而且晨练也不要让自己呢就是非常的空腹啊，容易低血糖，热身环节也不能省，晨练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卷强度，身体舒服也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天气不给力的时候呢，果断换到室内去锻炼。最后呢，就是说要关注我们的身体感受啊，晨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不是说我这边建议了大家就一定得去，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是起不来不舒服，不如俗话说的好，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实在你觉得躺着更舒服的话，你躺着其实更舒服，也比较的养身心。当然早起半小时看似只是一小段的光阴，但是如果说你把它交付给晨练的话呢，身体会悄悄地回赠你一份厚礼，更加平稳的血压，有力的心跳，患有这个更低的这个患病的这个风险，还有一夜酣眠和一整天的好心情。当然也不用去比，我们比谁起得更早，比谁流汗更多，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早醒半个小时，迎着晨光慢慢地让自己把步子给迈开，日子久了身体自然就会变成你最期待的模样。所以说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的时间送给自律者的奖励。好吧，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晨起运动和锻炼时间了。

0: 最后，在我们的整理之前，来说一说损害健康的行为。每天一杯奶茶正在悄悄地推高你的血糖。
1: 哎，
0: 每天一杯奶茶这个事儿啊，我已经有点不大敢想了。我这个之前呢，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每天一杯奶茶，后来发现说血糖高了，然后呢，钱包空了。每天一杯奶茶除了让自己变胖，还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悄悄的超标，即便你选择的是无糖奶茶，也可能会暗藏我们这个高血糖的风险。

说到这个无糖啊，就是咱们没加蔗糖的这个奶茶，也可能会添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个甜味剂啊，像这个葡萄糖浆啊，还有果葡糖浆啊，这些糖的亲戚，升血糖的本事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即使是无糖奶茶，真没放糖，奶茶里面含有牛奶，奶基底也是天然含有乳糖的。珍珠小料主要成分呢是淀粉、木薯粉等等的，属于说这个高碳水化合物，消化之后呢，最终转化为葡萄糖，所以说频繁大量饮用，甚至把奶茶当成是水喝，会使人体的胰岛素的这个细胞啊，就是会长期处于高负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持续抵抗的这个状态加重，就会大大出现糖尿病前期，或者是说从这个糖尿病前期进展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得注意了，不是说无糖奶茶啊，对于身体就是没有负担的啊，其实这也是一个隐形的推高我们血糖的杀手。关于这些。

甜味饮料啊，关于我们这个除了白开水以外的这个饮料啊，当然除了这个茶之外啊，就是这个非健康的饮料，希望大家都要控制住我们喝的一些量。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事情的一些经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这个经历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微信当中的小燕说，那个同学结婚特地远程发来了请柬，然后我只能异地的赶去，花销其实挺大的，又不好意思回绝啊。有人也给我出过主意说，你其实可以这个纸随份子，人不到。但是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人到了啊，我就感觉不去的话真的是不合适。微信当中的罗新家说，辅导班家长托我顺带帮忙一起去接送孩子放学，其实绕路挺耽误我私事儿的，碍于都是同学，又好像又不好意思拒绝，感觉其实真的是挺有的时候挺难啊。微信当中的小国说，发小拉我合伙做小生意，我不太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但是多年情谊呢，又实在没有办法直接拒绝，我现在还在纠结当中啊，还在踌躇当中，还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当中。这种你看，其实就需要身边一个唱红脸的人出来。所以说，有时候身边有一些可以干扰自己的人，他这种人设其实很重要。微信当中的潘雪玲说，亲戚有的时候呢会来家里面小住啊，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小住啊住的时间还挺久，但你又不好意思让他不来住。但是这个作息时间互相打扰，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撵他走，这种亲戚你说亲吧也有点亲，但是也是没有必要的一些事情。我现在想给他在外面开酒店，我又怕他多想。所以我想说，就是不要认为说麻烦别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亲的人咱得把话给说清楚，是吧？微信当中的小冯说了，有邻居自家种的蔬果硬塞给我，我们家其实不爱吃这个蔬果，然后吃完又容易坏掉，所以总是小小的分摊好了之后给它丢掉，但心里呢又很这个很可惜啊，觉得这个东西你说确实是浪费了啊，但是身边确实没有什么人可以送啊，本身朋友也是比较少，所以想想也是怪我自己。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出主意什么，就是你让他做了之后你去他家吃。对吧，你说你不会做，对吧，去你家做了之后呢，我来尝几口，象征性的尝几口就好多了，对不对？微信当中的小月说，大概就是为自己喜欢的人啊，就是做一切自己自我感动的一些事情。他的一句话啊，我就特别的放在心上，但其实人家并不需要让我来做，所以有很多口是心非的时刻，明明对方伤害了我的一些行为呢，我却说不啊。职场上也是这样啊，别人伤害我的行为呢，我还跟他一笑而过，但是明明心里不舒服的一些事呢，又不好意思拒绝，所以人总是矛盾的吧，无论是在感情当中还是在职场当中，总让自己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场景让我们抹不开情面，不选择妥协，也让自己呢不好意思去拒绝。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哈，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时刻和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看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小沈说了，室友熬夜打游戏，外放非常吵，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休息，但是呢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又不能非常直白的去提意见啊，因为平时关系都还不错，你这么一说让人感觉好像你心里怎么样一样，就感觉关系就变差了，所以我一直忍着不太敢说。微信当中的小国说，那个健身房啊推销，不停的上面推销课程，其实我并没有健身计划，但是这个健身房呢这个人就经常会碰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鬼使神差的买了一个私教课。现在想来我真的确实是很傻，一节课都没去过啊，还白白给人家送钱。微信当中的思瑶说，领导临时安排额外不属于本职工作的这个职务，担心影响这个关系，所以说就承担了这个职务。现在呢做了这个职务之后又要做很多事情，硬着头皮去接啊，感觉还是哎，一言难尽啊。微信当中的立峰说，远房亲戚上门要一些闲置的衣物，我家都没有闲置衣物，硬生生选了几件其实还想穿的衣服给人家，人家不好意思啊，就感觉说人家想要小孩的衣服咱们不给的话显得自己特别小气似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怎么说呢，你就会感觉说人家跟你要

你就不给，现在这年头也不是人家买不起衣服，他就是想讨一个这个喜气儿啊，沾沾这个喜庆啊，沾沾这个福气，对吧？就是尤其小孩的衣服这流通性比较好，那你不给的话显得确实是不大好，对不对？但是你说你给的话呢，确实自己还穿算。那咱们再买件新的吧。

0: 节目当中的小温说，老同学突然开口借账号使用啊，我就挺担心，就是这个账号被他用了之后呢，把我的一些这个隐私都给泄露了。但是呢，多年的交情也很难拒绝呀啊，好，所以说这个账号也得借给他。但是心里面其实挺不舒服的。微信当中的小沙说，隔壁小孩经常来家里面蹭零食、看电视，占用了我的私人空间，碍于邻居的这个情面啊，也不太好意思驱赶，所以咱家就不能关个门吗？我说就你有时候你关个门也行，你说你不在家呗啊，咱就倒头就睡呢。我说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经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理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在我们的整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买买买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呢？总想买衣服，其实是情绪补偿，就补偿自己的情绪。女人总觉得自己少一件衣服，男人总觉得自己少一个朋友。一上班这购物欲可能就缠上来了，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看似没用的小东西啊！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就除了显得自己最没用之外，什么东西它都比较有用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拥有。这些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在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必要开支。买东西会让人心情变好，但当然在购物的时候，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就能够让人处于愉悦的状态。来自于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研究人员发现说，在购物之前呢，人们就会做出比较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的过程，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的物品的时候的一些场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些新物品带给自己新的体验，是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对不对？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这段爱情不适合你，咱们换一段。所以又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但是当然就是使用这个新物品的这种美好期许在心中发酵的时候，你会让人感觉不禁的高兴起来，就让人感觉说这个时候真的是高兴。吃东西其实也是，就是期盼每一个物品吃到自己的嘴里面带给自己的体验。情绪补偿式的购物，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当你的钱包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你这么做啊其实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说钱包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是希望各位理性消费，理性消费，理性消费。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的时候呢，喝热茶其实更解暑，而不是吃一些凉的，会让自己的身体更舒适。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吃点这个雪糕，或者说喝点冰水来给自己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比较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自己的身体清热。为什么喝热茶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凉快呢？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那有专家就给我们分析了，说根据这个长期的研究啊，人体体温调节机制，热饮能够降温，听起来似乎有点倒反天罡，违反直觉啊。但是呢，人类其实与所有的恒温动物一样啊，会持续的来调节自己体内的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中枢名为叫做 TRPV1 的一个受体，那么这种受体呢，就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就说这边很热，它告诉大脑降温了降温了热起来了热起来了所以说就是你会感觉说这个时候呢，大脑就真的是听话了啊，开始工作了会持续来调节我们的这个体温，来促进身体出汗，那么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来借助空气的流动蒸发，从而带走了热量。在干热的环境当中呢，出汗机制能够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的一个条件下来进行生存。但是在高湿度的环境之下，空气当中水蒸气趋近饱和，汗液难以有效蒸发，散热效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能够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会越低的一个状况啊。中医理论认为说，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而且这个茶能够提高我们脾胃的一个运化的能力，把水运送到我们的周身。冷饮的一个消暑的效果看似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只需要来解决当时的一个热气，短暂的给人体进行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来进行解渴。所以呢，上述的研究还发现说，夏季喝白开水啊，以咱们的这个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度到40度的时候喝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所以啊，就是让喜欢你的人给你泡茶喝。

个环节。我感到头痛不适，可以用这个舌头顶住我们的上颚，来有助于来加速我们上颚的一个恢复常温的一个状态，还可以用手捂住嘴和鼻子快速呼吸，来增加进入上颚的一个热气流，缓解头痛。所以说啊，冷饮吃的太急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我们就是冷热适度，让自己的身体呢更舒适了。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经历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这个经历啊。微信当中的小春春说，有了网购之后呢，我就开心多了，因为以前去服装店买衣服，只要导购热情的为我服务，就算这个衣服不合身我也得买回家。节目当中呢，小明说球友临时缺人喊我替补上场，其实我挺累的，但是呢碍于球队的精神啊，也得让自己继续去奔赴啊。小葛说昔日同事结婚临时喊我帮忙布置场地，恰逢休息日我得让自己去啊，不仅累了一身汗，饭还没吃好也没给我包个红包，我还给他搭了个红包啊。节目当中的小娇说，这个亲戚小孩看中我收藏的摆件向我要，这个摆件呢不值钱，但是有点意义，但是呢我又不能跟他说这个东西有意义，因为显得我这个人就特别的小气。哎呀，也不好意思直言不给，硬着头皮给他了，现在还是有点心疼的。微信当中的雨帆说，多年的老朋友上门给我推销保健品，你说我买不买呢？理智知道这个性价比极低，但是呢感性又告诉我说不能不买。

前在节目当中说街头小贩的这个热情试吃，我是再也不吃了，因为我这个人心里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都试吃了人家的东西，我不买，你说我不要脸吗？我得要脸的。所以说这些试吃有时候就精准拿捏你们这种脸皮特别特别薄的人的人心。像我，我就光明正大去试吃。尤其有一个超市啊，他就是要买会员进去的那种。我让好朋友带我进去，我就进去试吃的，我吃就完了，对吧？你要心疼一下你的朋友，一年这么多的会员费，而且试吃这种东西摆在这个街口让你试吃，街头让你试吃，对吧？你得尝尝提提意见，最后你就说不好吃我不买也行。但是你不能吃太多，说真的，吃太多你这吃相就真的是很难看了。你这赚便宜一两口得了，你别净整那种得了便宜还使劲往里炫的这种事儿。微信当中的小兰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非要拉我去买那种网红的这个跟风的产品啊。其实我并不想买，我也想劝他不要买，但是呢因为关系确实是不错，要不买感觉好像不捧他的场。我在想这个网红是怎么给他洗的脑子。哎，不忍心拒绝好闺蜜啊。好吧，今天我看完了这么多小伙伴的留言，我就真的是心疼大家。其实我发现心软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小通病，对不对？我们总是因为珍惜人情啊，体谅他人啊，习惯性的去委屈自己啊，不好意思去拒绝。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好好说话，理性拒绝，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在我们的这个心里是很难表达的。但我想说，更多时候我们也应该懂得善待自己，学会温和体面的去回绝这些不合理的请求，亦或者有身边一些比较狠的角色和人设帮你来进行回绝，既能够守住自己自身的边界，也不会消耗珍贵的情谊。人生路漫漫，不必去事事迁就别人，温柔的待人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好好的疼爱自己。所以呢，今天伴随着晚风结束我们今天的互动，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心疼自己，虽然我们总感觉有疼别人的责任。好，下期节目再会。是你人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

0: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7: 出厂面要多少钱？收收割机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这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8: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9: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 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三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四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哈，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6: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5: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5: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

0: 又表示，
1: 连续八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0: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十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 富士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

0: 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南风起，覆陇黄。
4: 30对还有60只小麦，
5: 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古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8: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9: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险起货，这一点心意吧。
8: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1: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动证就行。
12: 不要放吗？
11: 这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动证、作业证就行了。
13: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1: 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8: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2: 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8: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4: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差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

0: 今年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2: 啊，这挺凉快的，
3: 凉快啊！啊，空调啊！
4: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3: 这也是抢收啊。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5: 现在什么位置啊？
3: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这。
5: 车长电话拨一下，这边给挂板给报修，稍后跟你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小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小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6: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关键要抢谷，
7: 要种玉米，
3: 后来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9: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10: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 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采查验。
9: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世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0: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9: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0: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1: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10: 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1: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
7: 海丝名城、品牌之都、
11: 一卷晋江丝绸、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6: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唱响全民期待已久的喜榜赛，国际唱将 JCZ 携脍炙人口的两首金曲实力喜榜，八位在线歌手严阵以待，开大防守，最终 JCZ 喜榜成功，魏如萱遗憾惜别舞台。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JCZ 带来的 My Way。 时隔多年重返节目舞台，依然是以极具感染力的演唱为现场的观众跟屏幕前的乐迷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听觉盛宴。而这一首 My Way 曲风铿锵大气，标志性的超强穿透力嗓音也是极具冲击力，转音跟爆发力把控得非常的精准，舞台气场全开。

接下来这位歌手可以说在这一期跳出了演唱的舒适圈，以极致状态打磨每一首歌曲，尤其是在这一期带来的这一首感动全网的阿麦维。

尤长靖用歌声唱给阿嬷的一封情书，把思念之情娓娓道来。这首歌曲不仅收获了很多主流媒体的推荐，也是让这首歌曲等相关的话题连续登上了热搜。而其他在线歌手同样是持续精彩，惊喜不断。上周的周冠军齐豫本场是持续稳定输出，倾情的演绎国民经典，来自张雨生的《大海》。

齐豫用故事感唱腔重新定义这一首《大海》，他以这种澄澈绵长的歌声回望经典，致敬张雨生，以歌寄情，以乐传思，温柔又有穿透力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治愈感。有网友就评价，岁月从不败歌声，齐豫版的《大海》温柔又悲壮，是独属于时光的高级质感。平安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手2026第二期。那么继首期呢，窦靖童带来了 Don't Break My Heart， 那么在第二期他又再度献上独一无二的电台情歌。

在窦靖童的歌声里面，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他的父亲窦唯的这种桀骜不驯，还有他的母亲王菲的这种空灵和随性，这样的嗓音随性高级的演唱质感，歌声细腻入魂，也是触动我们每一寸感官呢。当然这一期我觉得也是延续了上一期的舞台的水准。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二期，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带来的《知道》。在这首歌里面，他以超强的嗓音爆发力，稳定无瑕的高音输出，层层递进的情绪，让整个作品直击人心。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请听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广播剧《北上》第三集。
3: 北上之旅艰险重重，既要与大自然斗，又要与人斗。华生在看清了陶兰的身份之后，强忍着内心的痛苦，一掌将他劈晕，锁在了仓房里。李济深决定亲自问问陶兰。
4: 人工，等下了船你就跟我走，保密局在沈阳有联络点，我能找到他们，我会把您安全护送回香港。
5: 你是老鹰？
4: 对你我没什么保留的，我确实在替国民党做事，但我并不是老鹰。当年哥哥被共产党一枪打中心脏，哥哥的同僚拿着他的血衣来找我，对我说哥哥弥留之际只说了两个字，陶兰。哥哥是我唯一的亲人呢，他们说会替我报仇，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我把您的行踪告诉他们，阻止您和共产党走在一起。我愿意这么做，一来可以替哥哥报仇，二来可以保护你，远离共产党对您有利。从民主人士开始陆续北上，他们就慌了，生怕您也离开香港，频繁对我施压。
5: 所以你想利用和祝华生的旧情探听消息？
4: 我是想探听消息，可我的感情也是真的，他们知道我和祝华生的关系了，他们说如果我不能拦住你，就要华生的命。
5: 这些外强中干的家伙也就吓唬吓唬你。
4: 不，他们很可怕。
5: 你哭。

0: 把排水管堵了，就为了让国民党军舰追上我们。
1: 仁公，我真的不会害你。秀姨没有多少日子了，我们回去陪她不好吗？
0: 哎呀，陶兰，船上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这间舱里吧，下船后我会帮你求情的。
2: 停了！找到了，找到了，是新华台。
3: 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杜聿明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已经迫近。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6: 令人振奋的啊！
7: 是啊，同志们。今天是元旦，大家把好吃的宝贝都拿出来吧，庆祝人民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为了光明的前景，我们要好好干一杯。
8: 毛主席，
9: 这个提议非常好。
10: 是啊，
11: 我去拿，我去拿。
12: 前方捷报频传，国民党政治军事文化全面崩溃，雄鸡高唱，天很快要亮了。
7: 仁公，新年了，请您写个祝词。
12: 好，人民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同胞必然走出黑暗，踏进光明。战友们，朋友们，同胞们，为了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舟共济，一心一意，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2: 好，努力，
13: 好。
14: 哎，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轮船的引擎修好了，我们可以开足马力前进了。
15: 跳起来，跳起来。
16: 1949年1月7号，经过了12天的航行，阿尔丹号缓缓驶进大连港。码头上，东北局领导李富春带队迎接。在华生和当地公安的共同护送下，李济深一行乘车从大连抵达刚刚回到人民怀抱不久的沈阳。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只有华生十分不安。下船后，陶兰不见了。
17: 啊，仁公，这是沈阳铁路宾馆，大家动身去北平之前，暂且在这里下榻。沈老他们已经在恭候您了啊！
18: 有劳富春主席了，
17: 来来来，
18: 请
17: 请请。
18: 啊，哎呀，来了来了啊，好啊好啊，哎，
17: 您好
18: 您好啊，
19: 哎呦，仁公啊，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18: 沈老，还好吧？
19: 好啊好啊，前所未有之好。
17: 怎么样，沈老啊，在沈阳这段时间还吃得惯吗？
19: 吃得惯，吃得惯。
3: 富春主席啊，何止吃得惯呢？啊，伙食很好，不光我们吃得好，嗯，老百姓吃得也好啊。
17: 郭沫若先生说好，那就是真好啊。
13: 马旭伦先生、徐广平女士、周海英先生到了。
11: 抱歉，我们来晚了。
17: 哟，宜初先生，哎。你这是红光满面呢啊。
18: 看来呀，解放区很是养人呐。
11: 仁公啊，可把你盼来了。
1: 路上还顺利吗？啊，
18: 顺利顺利。
17: 来，大家快坐快坐啊。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 参观了很多地方，一路劳顿呐！啊，
19: 我们没感觉到辛苦啊，反而十分兴奋，整天都被胜利的喜悦感染着啊！
4: 是啊，
19: 我们到了哈尔滨后，又一路南下来到了沈阳，一路参观，一路振奋。工厂恢复生产，产品丰富，农民都有地种了，温饱不成问题了。
18: 当初在下关车站，国民党特务假扮难民施暴，破坏民主。自那时起，我就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到了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而取缔，所有的中间派对国民党都不抱幻想了。今天看来啊，我们大家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 我赞同一初先生的观点。这些天我参观了沈阳的学校，学生有课上，有书读，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啊。啊，
5: 听说你们去了鲁迅艺术学院。
1: 嗯，茅盾先生消息灵通啊。是的，我和海英特地去了一趟，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18: 妈妈还将东北书店出版父亲全集的稿费兑换成金条，捐赠给学院做建设费用呢。
7: 哎呦，这个好，鲁迅先生在天有知，一定十分欣慰。
1: 嗯，是的。
18: 啊，富春主席。
17: 哦，任公，您请讲。
18: 这一次，数百名民主人士突然离开香港，国民党那边有什么反应吗？
17: 哦，国民党高层十分震惊啊，但他们知道民心丧尽，无力回天了，不得不承认，政治上彻底失败了。
19: 嗯，正所谓人心所向，天下归一啊。
18: 对呀，对呀，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1: 是的，正确的。
5: 华生哥，出来一下。
13: 好。怎么样，陶兰有消息吗？
5: 我已经把陶兰的画像交给当地的公安了，目前还没有消息，不能掉以轻心，知道吗？明白。哦，对了，钟老板后天到。
13: 钟老板，您再喝口水。
9: 可以了。华生，你继续说，这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13: 真正的老鹰跟来了，沈阳公安侦听到他们的通讯联系，还打掉了一起破坏活动，但很可惜没抓到活口。据可靠情报，保密局已密令暗杀李吉深，但奇怪的是，好像他们内部又有人在阻挠暗杀计划，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9: 陶兰还是没找到？
13: 没找到。
9: 哎，啊，你这一路上和人工相处还好吗？
13: 我已经奉命将他安全送到沈阳了。
9: 我问你，心里还有疙瘩吗？
13: 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9: 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人，我希望你能解开心中的疙瘩。我不想看着你这一生都背负着感情的重担，不只是人工，还有陶兰。
10: 啊，朱先生，
13: 人工出来散步啊？
10: 是的。哦哦，朱先生，请留步。
13: 你有事？
10: 一起走走吧。到沈阳也有几日了，看着这里欣欣向荣，颇感欣慰啊。我们这些人戎马一生，所盼所想，不过是个太平盛世啊。
13: 人工，
10: 有什么尽管讲。
13: 那好，您十日到沈阳，其他党派都陆续开始表态拥护共产党领导，您为什么迟迟不表态呢？
10: 啊，如果人潮只念自己一家一世，当然可以当机立断，可是我要顺应大势，思考全局，

0: 有些话不便对你说，你不介意吧？
1: 不会的，任公。
0: 其实不管对哪一党哪一派，最可怕的就是失去人心。以百姓为天，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备之则亡。人心就是政治。现在可以说天下归心，共产党是人心所向啊。
1: 既然这样，明阁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吗？
0: 我能北上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北上不是一段旅途，北上是道路的抉择，是对光明的选择。今日之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会与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声明，完全拥护毛公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公开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任公，您心怀天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不囿于一城一池，这样的胸怀真是令人敬佩。请接受我的军礼，敬礼。
0: 谢谢，谢谢。任朝还有一句话要说。
1: 您说。
0: 朱先生，令尊的事我听钟老板讲了，很抱歉。的确，我的手上曾沾过共产党人的血。谢谢你们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情怀。还有啊，如果你见到陶兰，这个孩子的本质是善良的，帮他一把，他的思想是可以转变的。
2: 看着李济深的背影，华生怔怔地缓不过神来。22年来，华生想过手刃仇人，也想过两败俱伤，就是没有想过李济深会向自己道歉。这一番话让华生心头一松，也让他心头一空。
3: 李济深道歉了，他道歉了。父亲，其实记住仇恨是容易的，宽恕是难的，因为你需要战胜过去的自己。在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杀父之仇曾经是支撑我血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可是22年了，我早已是个成熟的战士，支撑我的是信念，是理想。您说过，我们共产党人的血要为革命而流，我们的生命也是属于人民的。李济深现在选择了新中国，选择了人民，是与我们殊途同归了。历史翻过一页了，中国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的种种伤痛、斗争、牺牲，如今看来都是革命烈火烧铸成的基石，共同垒起了一个新中国，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也该往前看了，父亲，您说的。

0: 有请林伯渠同志致辞。
1: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欢迎各民主党派领袖、民主进步人士和社会贤达。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中共中央欢迎诸位贤达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今天的大会象征着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象征着全国胜利的到来。
2: 华生尽力一隅，关注着现场的异动。
3: 华生要时刻保持警惕。
4: 钟老板，我知道这场大会人员众多，老鹰要动手，今天是最好的时机。
3: 现场布控情况怎么样？
4: 现场有一些便衣，我配合他们工作。
3: 不对，有情况。
2: 会议现场，华生突然发现便衣警察开始向西门移动，可华生却果断地奔向了东门，因为他在人群中看见了陶兰。华生一路追踪，来到了电影院的顶楼。
5: 陶兰，
6: 你别再追了，再追我就开枪了。
4: 老鹰今天倾巢而出了，是吗？
6: 你们都知道了。
4: 是的，老鹰不是一个人，他是破坏北上行动的代号，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棋子。
6: 对，我就是任人拿捏的小棋子，我不能替哥哥报仇，也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
4: 陶兰，我知道你心中有恨，可你要分个黑白善恶。共产党从来不滥杀无辜，你看看人工的选择，你再看看解放区的生活，你还不明白吗？共产党是在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我也曾经是人工为杀父仇人，如今我也放下了，你也放下吧。
6: 你
4: 虽然你替国民党做事，但我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这段时间我们感觉到特务内部有人在保护人工，是你，对不对？
6: 谁都别想害人工。
4: 不是冲着人工来的，那你为什么会拿着枪？
6: 枪是个好东西，只要握在手里就可以自己决定枪口向着谁，也可以向着自己。
4: 陶兰，你别瞎想，他们是不是又拿我威胁你了？
6: 别再往前走了，都别再逼我了。
4: 陶兰，你放下枪，回头是岸。
6: 你别过来。
4: 你冷静点，你这样会把警察引上来。
6: 不就是死吗？我早就不想活了。
4: 陶兰，你听我说，不管是华生还是铁生，都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新中国建成后和心中的姑娘过幸福的生活。他们的血早就交织在一起了。
6: 演戏，又在演戏，我已经看够了。
4: 我没有演戏，铁生，请你理解他。等新中国成立了，等和平来临了，等祝华生卸下一身任务，铁生就会回来了，他会陪在你身边，那些诺言他一句也没忘。给你一个幸福的家，窗前飘着白纱帘，
6: 别说了，
4: 还有一个宝宝，
6: 别说了，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了，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4: 陶兰。

0: 只要你愿意回头，我和人工都会帮你，一切都来得及。
1: 来不及了，在解放区我没有活路，回到国统区我也是死路一条。天下之大。

1949年1月22号，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团结共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2月23号，民主人士登上解放号列车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

0: 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是一位百岁老人，他就出生于1921年，同时他也是一位有83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陈铁生。陈爷爷您好。
1: 您好。
0: 陈爷爷，当年您参加了北上行动，民主人士北上意义深远，您能说说当年的情景吗？
1: 当年我们中共香港分局先后20多批向解放区运送民主人士350多人，同志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0: 听说北上过程中您和您的老伴儿陶兰奶奶还发生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1: 一点都不浪漫，步步都是艰辛的。当年在影院的楼上，他想自杀，我救下了他。他是被国民党利用了，差点酿成大祸。好在呀，及时醒悟了，还带我们捣毁了保密局的窝点。后来他接受了改造，思想也彻底转变了，他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铁生，给我在天安门前照张相。

0: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第一次。
1: 中华民族百年期待的香港回归祖国，在一九九。

0: 7月30号至7月1号。
1: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
2: 今天，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而今新的100年开始了，让我们踏向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
4: 广播剧《北上》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重逢只是巧合，谁能说一定没有可能，谁能说未来又会如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下一分钟看时间流过右手，上帝给一个人第一秒之后也是给一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

0: 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0: 3.2。
1: 三亩是吧？
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 80呗。
0: 哦，
1: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娘娘。
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不到。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罗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0: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行行，
0: 记不住人了，
4: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
5: 啊，排排着队。
4: 放心，今天晚上早5万，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那个，
5: 着急了。
4: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头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0: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7: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0: 那你就
2: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8: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9: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

0: 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山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7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

0: 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五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五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7: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0: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1: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0: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1: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8: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7: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8: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7: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 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

0: 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1: 共计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计余额结算。
0: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4: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6: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5: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7: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5: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 对此

0: 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1: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4: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5: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6: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5: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7: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 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5: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清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堤坝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7: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地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8: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1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5: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6: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害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3: 新闻纵横追问。 问新闻。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方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